0: 生机，远离喧嚣，清静山野，平淡悠闲的时光也变得清新又美好。这次山林之行是我暑假里一件难忘的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平达第二实验小学五年二班的高子祥，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暑假里的新鲜事儿。这个暑假像是被按下了随机播放键，尽是些让人笑到打鸣的新鲜事儿。那天我在公园学滑板，我踩着邻居家哥哥的旧滑板，刚站直就觉得脚下像踩了团棉花一样。旁边身穿背带裤的小女孩正炫着臀跳，我学了她的样子弯腰，结果哐当一下摔在草坪上，滑板飞出去撞在垃圾桶上，滚出半瓶没喝完的冰红茶，洒得我白 T 恤上全是印子。小区便利店搞促销，买满30送卡通气球，我抱着一堆薯片结账时，老板给了只米老鼠气球，系在手腕上晃悠悠地往家走。路过喷泉广场时，气球线突然脱手，米老鼠蹭着树枝飞上天，我追着它跑了半条街，结果被石墩子绊倒在花坛里。新买的帆布鞋沾满泥巴，手里的薯片撒了一地，引来3只麻雀围着我啄食，其中一只还跳着我的脚背上，急得我直跺脚。现在想想，这些乱糟糟的瞬间造成了暑假最亮的光。就像那只飞走的米老鼠气球，虽然没抓牢，却在蓝天上画出美好的弧线呀。
2: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暑期新鲜事儿。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啦，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翁雨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不闪亮的星星，借我一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韧劲。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第二实验小学六年级二班的陈一慈。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

0: 看见了，记忆中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士，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冈，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能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仍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生命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仍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杨千宇，今天我带来的表演是单口相声《探病》。我们邻居呀，有一个小伙子，今年28岁了，哎呦，人特别的好，忠厚老实，工作也很积极，很不错的呢。但是就有一个小毛病，耳朵有点背，就是别人说话他听不清啊。好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没介绍成，哎，这回赶上好运气了。又一位朋友给介绍个女朋友，真成了，女朋友脸高兴。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一生气，血压一增高，住院了。小伙子呢，为了缓和一下矛盾，想去医院探视一下，因为他听不见呢，听不清人说什么。哎，想好了几句话，哪几句话呢？三句话。第一句问，伯母，您好点了吗？肯定这么问呐，伯母会说，啊，好多了。他说，那我就放心了。第二句问呐，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伯母肯定说呀，这都是进口药，高级的药啊。 哎呦，这药你可按时吃啊。第三句问他，伯母，是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说，不是主任就是专家呀。哎呦，那可是权威，您就让他看。话是想好了，第二天买好了慰问品，去医院探视，一进门呢，把想好的话复述了一遍。伯母正好在床边坐着呢，进门就打招呼，笑容满面，伯母你好点了吗？伯母冲他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快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什么药？毒药。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伯母，哪位大夫给你瞧的？哪位大夫？谢王爷呀。哎呦，他可是权威，就听他的吧。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反语性内在语。反语性内在语直接体现了语句的表层意义，就是表面上的意思和深层内在含义，也就是语句本质的对立关系或者对比关系。鲁迅先生的文章《友邦惊诧论》里有这样的语句，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还有这样一句，不到国民党政府却在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理，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截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西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这里内在语就是简直岂有此理。文中的大人老爷们指的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友邦人士是指作为侵略者帮凶的外国势力。鲁迅先生用这种表面的意义和深层的含义截然对立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否定的态度和蔑视嘲讽的感情色彩。这种呢，就是对立型反语性内在语。那还有一种叫反问型反语内在语，反问是通过问句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的修辞方法。来听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内在语就是显然也不怕。问句本来表示判断，具有不确定性，但通过反问的语气却有了确定内容。同平铺直叙的表达相比，反问语气色彩强烈，能够激发受众的情感，引起深刻印象。这反问语气的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反语性内在语。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4: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2: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机。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4年2班的林诗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大叔的红焖鸡》。从前有一只狼，它喜欢各种各样的美食，除了吃，它再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了。它总是吃完这顿饭，马上就开始想，下一顿该吃什么呢？有一天，狼大叔突然很想吃红焖鸡，一整天他都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想找一只肥嫩的母鸡。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只鸡。啊，这只鸡红烧真合适。他想，狼大叔蹑手蹑脚地跟在母鸡后面，越靠越近。当他正要伸手去抓猎物的时候，他另外有了主意。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只鸡再胖一点，他想，我就能多吃好几口肉了。于是狼大叔跑回家，冲进厨房开始准备。他先做了100个香喷喷的煎饼，然后在那天深夜，他把煎饼悄悄地放在母鸡家的走廊上。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过了几天，他给母鸡家送去了100个香脆的甜甜圈。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又过了几天，他捧来了一个100磅重的香甜蛋糕。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终于万事俱备，那正是狼大叔一直期待的一个夜晚。他把一个大号焖锅取出来，装满水放在火上，然后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那只鸡一定胖得跟气球一样了，他想，让我先去看看。就在他正要往母鸡家偷看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母鸡尖叫起来，哎呀，原来是你呀，亲爱的狼大叔。孩子们，孩子们，快来看呐，煎饼、甜甜圈，还有那个香甜的大蛋糕，不是圣诞老公公送来的，那些都是狼大叔送给我们的礼物。鸡宝宝们全部跳到了老狼身上，一共亲了他100下。哦，谢谢你，狼大叔，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那天晚上，狼大叔没有吃到红焖鸡，不过鸡太太倒是给他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哎，怎么会这样呢？狼大叔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要不明天我再给那些小家伙烤100个香甜的小饼干吧。今天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高子祥、周佳卫、林诗许、汪雨琪和杨千羽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

0: 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制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是

0: 生活在平坦，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坦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坦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0: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16: FM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6: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2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
1: 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1: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2: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3: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4: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1: 我的宝贝真乖，
2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子祥、周佳蔚、林诗许、翁雨琦和杨千羽。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第二实验小学六年一班的周佳蔚，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暑假新鲜事。期待已久的暑假悄悄到来，日子不再被早起的闹钟催促，每一天都藏着不一样的新鲜体验。我告别了书本里密密麻麻的习题，走出家门，奔赴山野之间，去拥抱夏日独有的风景。清晨的山林格外清爽，薄薄的薄雾轻轻笼罩着连绵的绿树，天色慢慢变亮，温暖的阳光穿过层层枝叶的缝隙，在铺满落叶的地面洒下斑驳细碎的光点。路边的野花一簇簇竞相绽开，紫的、黄的、白的，深浅不一的色彩点缀在绿油油的青草之间。微风缓缓拂过林间，淡淡的花草清香扑面而来，

0: 让人神清气爽。一条清澈的小溪顺着凹凸的石块蜿蜒流淌，溪水透亮干净，水底圆润光滑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叮咚叮咚的流水声在幽静的林间来回回荡，像是一首轻快悦耳的乐曲。偶尔有小鸟在枝头放声鸣叫，和溪流的声响相互陪伴，山林充满生机。午后蓬松的云朵慢悠悠地漂浮在湛蓝的天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下雨匆匆落下，雨点噼里啪啦敲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大雨过后，燥热一扫而空，空气湿润又清新。远处原本灰蒙蒙的山峦褪去薄雾，轮廓变得格外清晰，满山的绿色经过雨水冲刷显得更加鲜亮浓郁，泥水与青草混合的气息四处弥漫，深深吸上一口，满心舒畅。等到傍晚时分，绚丽的晚霞铺满辽阔的天际，橘红浅紫金黄的霞冠层层交织在一起，把整片天空渲染成一幅温柔又绚烂的画卷。风轻轻游走在山林中，树叶轻轻摇曳，暑气慢慢消散，天色渐渐变暗，草丛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虫鸣，宁静的山野慢慢迎来了温柔的黄昏。这个暑假没有匆忙赶路，不用完成功课，只有慢慢欣赏风景的惬意。我静静感受清凉的晚风，长长的溪流与浪漫的晚霞，用心感受大自然在夏日里磅礴万盛的生机。远离喧嚣，清静山野，平淡悠闲的时光也变得清新又美好。这次山林之行是我暑假里一件难忘的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平达第二实验小学5年2班的高子祥，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暑假里的新鲜事儿。这个暑假像是被按下了随机播放键，尽是些让人笑到打鸣的新鲜事儿。那天我在公园学滑板，我踩着邻居家哥哥的旧滑板，刚站直就觉得脚下像踩了团棉花一样，旁边身穿背带裤的小女孩正炫着臀跳，我学了她的样子弯腰，结果哐当一下摔在草坪上，滑板飞出去撞在垃圾桶上，滚出半瓶没喝完的冰红茶，洒得我白 T 恤上全是印子。更是丢人的是，我想爬起来的时候手撑到了狗尾巴草，痒得直打喷嚏，眼泪鼻涕哭一脸，旁边晒太阳的老奶奶递来纸巾，憋笑着说这滑板滑得比广场舞还热闹。妈妈心血来潮想做微风蛋糕，拽着我当助手，她往蛋黄里倒色拉油时一抖，半瓶油都倒进了面粉袋里，白花花的面肠撑起来，我俩瞬间变成雪人。烤箱叮的一声一响，我凑过去看，面包居然像被踩扁的面包，中间凹下去一个大坑。妈妈不甘心，她跟蜡烛说全当提前过中秋，结果蜡烛刚点燃，蛋糕胚子揪的裂开，从缝里冒出一股黑烟，吓得我以为烤箱要爆炸，抱着灭火器就冲过去，泡沫喷的厨房墙上全是白花花的斑点。小区便利店搞促销，买满30送卡通气球，我抱着一堆薯片结账。

0: 那时，老板给了只米老鼠气球，系在手腕上，晃悠悠地往家走。路过喷泉广场时，气球线突然脱手，米老鼠蹭着树枝飞上天。我追着它跑了半条街，结果被石墩子绊倒在花坛里。新买的帆布鞋沾满泥巴，手里的薯片撒了一地，引来三只麻雀围着我啄食，其中一只还跳着我的脚背上，急得我直跺脚。现在想想，这些乱糟糟的瞬间造成了暑假最亮的光。就像那只飞走的米老鼠气球，虽然没抓牢，却在蓝天上画出美好的弧线呀。
1: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暑期新鲜事儿。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啦，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翁雨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不闪亮的星星，借我一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韧劲。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第二实验小学6年级2班的陈逸慈。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士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能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仍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

0: 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生命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仍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杨千羽，今天我带来的表演是单口相声《探病》。我们邻居呀，有一个小伙子，今年28岁了，哎呦，人特别的好，忠厚老实，工作也很积极，很不错的呢。但是就有一个小毛病，耳朵有点背，就是别人说话他听不清啊。好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没介绍成，哎，这回赶上好运气了。又一位朋友给介绍个女朋友，真成了，女朋友脸高兴。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一生气，血压一增高，住院了。小伙子呢，为了缓和一下矛盾，想去医院探视一下，因为他听不见呢，听不清人说什么。哎，想好了几句话，哪几句话呢？三句话。第一句问，伯母，您好点了吗？肯定这么问呐，伯母会说，啊，好多了。他说，那我就放心了。第二句问呐，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伯母肯定说呀，这都是进口药，高级的药啊。哎呦，这药你可按时吃啊。第三句问他，伯母，是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说，不是主任就是专家呀。哎呦，那可是权威，您就让他看。话是想好了，第二天买好了慰问品，去医院探视，一进门呐，把想好的话复述了一遍。伯母正好在床边坐着呢，进门就打招呼，笑容满面，伯母，你好点了吗？伯母冲他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快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什么药？毒药。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伯母，哪位大夫给你瞧的？哪位大夫？谢王爷呀。哎呦，他可是权威，就听他的吧。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反语性内在语。反语性内在语直接体现了语句的表层意义，就是表面上的意思和深层内在含义，也就是语句本质的对立关系或者对比关系。鲁迅先生的文章《友邦惊诧论》里有这样的语句：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还有这样一句：不到国民党政府却在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理，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截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西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这里内在语就是简直岂有此理。文中的大人老爷们指的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友邦人士是指作为侵略者帮凶的外国势力。鲁迅先生用这种表面的意义和深层的含义截然对立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否定的态度和蔑视嘲讽的感情色彩。这种呢，就是对立型反语性内在语。那还有一种叫反问型反语内在语。反问是通过问句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的修辞方法。来听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内在语就是显然也不怕。问句本来表示判断，具有不确定性，但通过反问的语气却有了确定内容。同平铺直叙的表达相比，反问语气色彩强烈，能够激发受众的情感，引起深刻印象。这反问语气的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反语性内在语。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0: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四年二班的林诗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大叔的红焖鸡》。从前有一只狼，它喜欢各种各样的美食，除了吃，它再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了。他总是吃完这顿饭，马上就开始想，下一顿该吃什么呢？有一天，狼大叔突然很想吃红焖鸡，一整天他都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想找一只肥嫩的母鸡。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只鸡。这只鸡红烧真合适，他想。狼大叔蹑手蹑脚地跟在母鸡后面，越靠越近。当他正要伸手去抓猎物的时候，他另外有了主意。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只鸡再胖一点，他想。

0: 就能多吃好几口肉了。于是狼大叔跑回家，冲进厨房开始准备。他先做了100个香喷喷的煎饼，然后在那天深夜，他把煎饼悄悄地放在母鸡家的走廊上。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过了几天，他给母鸡家送去了100个香脆的甜甜圈。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又过了几天，他捧来了一个100磅重的香甜蛋糕。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终于万事俱备，那正是狼大叔一直期待的一个夜晚。他把一个大厚焖锅取出来，装满水放在火上，然后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那只鸡一定胖得跟气球一样了，他想，让我先去看看。就在他正要往母鸡家偷看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母鸡尖叫起来：哎呀，原来是你呀，亲爱的狼大叔。孩子们，孩子们，快来看呐，煎饼、甜甜圈，还有那个香甜的大蛋糕，不是圣诞老公公送来的，那些都是狼大叔送给我们的礼物。鸡宝宝们全部跳到了老狼身上，一共亲了他100下。哦，谢谢你，狼大叔，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那天晚上，狼大叔没有吃到红焖鸡，不过鸡太太倒是给他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哎，怎么会这样呢？狼大叔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要不明天我再给那些小家伙烤100个香甜的小饼干吧。今天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高子祥、周佳卫、林诗许、汪雨琪和杨千羽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好歌。还记得这首歌吗？周华健的《风雨无阻》。这首歌呀，传递给每位听者一个温暖的信息。是的，无论前路有多么坎坷，我都会一直陪伴着你。风雨无阻。

风的季节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歌，这首粤语歌于1981年7月由索尼音乐发行，因为太经典了，所以被多次的翻唱。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
2: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嗯，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风中的承诺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由吕国良作词，马四、野康二作曲，收录在李翊君90年发行的专辑《这样的我》当中。

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姐姐别跑，等等这
6: 这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5: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6: 这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5: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0: 万万岁，
1: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1: 千岁，
0: 千岁，
1: 千千
0: 千岁，千岁。
2: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3: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2: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4: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2: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岁，
1: 万万岁。
3: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6集，司马迁说道：
2: 仁兄说的对，当今皇上推崇有作有为，所以发展得很快。
11: 不过你发现了吗？皇上有点好大喜功。
2: 我也有这样的看法，不过人无完人，皇上也不是一个完人。
10: 回到家后，司马迁对青儿说：
2: 青儿，快去研墨，我要把武帝的这一段功绩写下来。
10: 是。张汤处理陈皇后巫蛊事件及淮南王谋反案，冷酷干净，

0: 诛杀了数万牵连者，是汉武帝大为满意啊，迅速从廷尉提升为御史大夫，位极三公，权倾百官，连丞相都让他三分。大司农严毅看不惯张汤的冷酷残暴，与旁人议论了他几句。张汤想趁他对桑弘羊的新措施还不太理解之际整治他，于是就故意当着几个大臣的面问严毅：
1: 大司农，你对皇上颁布的农桑法令有无看法呀？
0: 严毅知道他是要找茬，便没有说话，只是嘴唇动了动。张汤见了立即喝道：
1: 来人啊，把这个对皇上不满的人拿下。
2: 你这个酷吏，我犯了什么法？
0: 严毅气的是七窍冒烟呢。
1: 你犯了腹诽之罪。
0: 严毅被判处死刑后震惊朝野，白发苍苍的汲黯质问张汤：
1: 你身为朝廷九卿之一，却上不能继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让你这样的人来当政，百姓们真是没法过日子了。
0: 张汤也不理他，径直走了。早朝殿上，司马迁出列奏道：
3: 启禀皇上，大司农位居九卿，突然被张汤判为腹诽罪处死，臣实在不知何为腹诽罪，因无从写使，故奏请皇上明示。张汤，你回答太史令问题。
1: 皇上，腹诽罪就是论心定罪，臣问大司农严毅对皇上颁布的司农法令有何意见，臣见他嘴唇动了动，虽然话未出口，但臣可以断定他心里对朝廷不满，所以判他死罪。
0: 大臣们听了皆哗然呢。
3: 皇上，自古并无腹诽死罪。
0: 个子矮胖的廷尉杜周出列支持张汤。这个杜周啊，是被张汤欣赏举荐为廷尉的南阳酷吏。
4: 启禀圣上，古时无腹诽罪，不等于现在不能有。腹诽罪就是在心里不满，对朝廷不满，当然应定死罪。
0: 这时张汤的刑法同僚赵宇也出列奏道：
5: 启禀圣上，臣也以为张汤大夫所言的腹诽罪可以成立。人心难测，如果不严酷一点，恐怕奸人难防，江山难稳啊。
0: 大臣们听了又小声议论起来。御史中丞李文反对道：
1: 启奏皇上，司马迁说的对，臣也不懂什么叫腹诽罪，如果嘴唇动了动就判大臣的死罪，恐怕太酷。
0: 张汤狠狠地瞪了李文一眼，心想：
1: 哼，这个叛逆早晚一定要除掉他。
6: 好了，判罪定刑是廷尉和御史大夫的事儿，就这样吧，退朝。
0: 武帝显然站在张汤的立场上，司马迁愕然呢。退朝后，张汤、杜周、赵宇三人朝司马迁走了过来。司马迁看张汤高高瘦瘦的，杜周呢矮矮壮壮的，赵宇白白胖胖的，心想啊，这三人可真是汉代酷吏三活宝啊。脸黑黑的杜周对司马迁挑衅地说：
7: 哼，太史令，还有何问题要问呢？
0: 司马迁看了看他恶狠狠的眼睛说：
3: 有人询问你们审理刑狱不是依法办案，而是以天子旨意行事，你们认为这样合乎公理吗？
0: 张汤冷冷地听着，杜周则说：
1: 哼，笑话，不按天子的旨意办，按什么办呢？法律也是天子定的。
0: 赵宇调和道：
6: 太史令难道不知前朝君主所定曰律，后朝君主所拟为令，所以难道不能以当今皇上首肯为准吗？
0: 这时啊，走过来的御史中丞李文责备赵宇说：

0: 司马迁问的有道理，段誉办案当然要依法照章办事，而不是看天子眼色行事。
1: 张唐听了，哼了哼鼻子就走了，杜周和赵宇忙跟了去。在张唐府上，张唐、杜周、赵宇三人在饮酒。
2: 哎，这个司马迁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3: 司马迁处事严谨，处处照章办事，一时难挑他的毛病。再说他学问渊博，皇上很看重他，要惩罚他不是那么容易啊。
0: 那就先除掉李文，李文对我们的威胁最大，司马迁那种傻书生自有倒霉的时候。
2: 要除掉李文，我倒有个主意，鲁夜驹和李文有戏，我看就让鲁夜驹。
1: 杜周的声音放得更小了。杜周说完，张汤和赵宇都点头同意。
0: 臣张汤叩见皇上。
3: 起来吧。
1: 汉武帝拿起一本奏本对张汤说，
3: 爱卿，这是鲁夜驹对李文的奏本，你去处理吧。
1: 张唐明知是他买通了陆夜居告的密，却故作姿态地打开奏本，然后面线惊讶地说，
0: 啊，没有想到李文竟敢谋反。
1: 李文被处死了，张唐出了一口恶气啊。张唐是御史大夫，位居三公，权倾天下，他自己掌管司法刑狱，杀个人就像杀只小鸡一样容易，要除掉自己的一个下属岂非易事啊。但是大臣们议论纷纷，大家心里都明白李文是张汤的反对派，他的死肯定是张汤下的毒手，但又奈何他不得。李文的死再次震惊朝野，谁都知道李文啊是张汤的反对派，与张汤有积怨的长吏朱买臣想，呵呵，机会来了。这朱买臣啊，原是吴今浙江杭州一带人，大器晚成的布衣大臣，出身贫寒，年轻时呢靠打柴为生，他边打柴边读书，后被同乡好友严柱举荐给武帝。武帝见他精通春秋楚辞，很是喜欢，就任命他为中大夫，因奉旨破东越，被武帝升为主爵都尉，现任丞相长史。因张汤处理淮南王谋反一案时杀了当时在淮南王属下做官的严柱，大恩人的冤死使他恨死了张汤啊！加之看不惯张汤的专横，所以一直在找机会为严柱报仇。现在张汤冤杀了李文，引起朝臣不满，他当然不会放过为恩人复仇的机会了。于是啊，他邀约曾经被张汤怠慢的边通和王朝去狩猎，三个长史骑着马在山林路上边走边商议。朱买臣说，
2: 张汤的权势愈来愈大，连丞相都怕他三分，他想除掉谁就除掉谁，也许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们了。
1: 王朝和边通都是曾经当过二千担大臣的人，因为有冒犯被贬官了，现暂在当朝宰相庄青敌手下任长史，因为曾被张汤羞辱过，所以啊，也对张汤恨之入骨。三人一拍即合，王朝愤愤地说着，
4: 难道我们都像李文一样死在他的屠刀下？
1: 边通冷笑了一声，
0: 哼，没那么容易啊，我看他得势不了多久，因为他杀的人灭的族太多太多了，我看他自己啊也不得好死啊。
1: 在野山上打了几只兔子，然后呢找了个空旷地坐下，他们用刀割下了野兔的皮，去掉内脏，点起篝火烤肉。朱买臣从马背皮囊内取下酒，三人就对饮起来。
4: 嗯，烤肉真香啊。
1: 王朝咬了一口边嚼边说。边通呢也喝了一口酒赞道，
0: 哈哈，这酒也不错呀。
1: 三杯酒下肚，三人都兴奋起来。朱买臣说，
2: 我们是不是坐等张汤

0: 一个个把我们收拾掉。
1: 我们当然不能等死。
2: 张唐有权有势，皇上又那么宠他，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办法是人想的嘛，他能冤死李文，我们难道不能效尤？
1: 哦，明白了。
3: 头脑灵活的王朝立马点头，边通也恍然大悟了。
2: 那朱兄的办法是
0: 把田姓抓起来审问，指控张汤勾结商人受贿致富。
1: 那田信要是不招呢？
2: 把张汤发明的37种刑法都用上不就行了吗？
1: 逼他招供，好办法。
0: 哼，就来他个物证人证俱全。
1: 好主意。
2: 满上，干杯。
3: 三人又高兴地饮了起来。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啊。庄青迪宰相因霸凌被盗一事也憎恨张汤，于是呢也趁机指使朱买臣、边通、王朝三长史弹劾张汤，这样揭发控诉张汤的奏本顿时像雪花飞到武帝处。张汤听说呀鲁业居病重，就去探视，家人见是张汤忙通报进去。
0: 还不快请。
3: 鲁业居躺在床上说。张汤进到屋里，见鲁业居气色不好，就在他的床上坐下问候。
2: 您老哪儿不舒服啊？
0: 心慌气喘，肿得厉害。
3: 张汤就起身掀起他的被子，一看腿脚肿得很厉害，就卷起袖子为他按摩腿脚。
0: 张大人，看来人不能做坏事。自从李文死后，我就天天晚上做噩梦。
2: 鲁兄，你不要胡思乱想，有我呢，你怕什么？
3: 张唐边按摩边鼓励他。
0: 张大人，听说皇上对李文之死也有怀疑了，可能已经有人去告发了。张大人，我怕呀。
2: 鲁业居，你后悔了。你若是这样，也开脱不了你的诬告罪。
0: 你威胁我吗？
2: 你自己三思。
3: 张汤没有想到，他们两人的言行已被鲁业居的弟弟偷听了去。鲁业居受到张汤的威胁，没几天病情加重，不治身亡了。朱买臣等三人对田信严刑拷打之后，田信只得招供，于是呢，三人便上书状告张汤受贿致富。武帝看了三人的告状，正在烦恼，杨得意来报：
4: 皇上，赵王求见。
5: 宣。
3: 赵王进来禀道：
6: 皇上，李文之死有冤。
5: 有证据吗？
6: 皇上，我带来了证人，是鲁业居的弟弟。
3: 这赵王啊，名叫刘鹏祖，他受封的赵国呢，在北部，因其经营的冶铁铸造业遭到了执行官营冶铁政策的张汤的无情打击，从而与张汤势不两立。鲁业居死后，鲁文居要为兄长报仇，就去求助赵王。赵王当然乐意，当即带他面见皇上。
5: 带进来。
3: 鲁文居进来叩道：
7: 小民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
5: 你说李文之死有冤，有何证据？
7: 禀皇上，我兄长病重，张汤来探视，我亲耳听见他们的密谈，我兄长悔恨做了诬告李文的伪证，我也听见张汤威胁我兄长，所以我怀疑我兄长是被张汤吓死的。
5: 带张汤。
3: 武帝大怒，立即升殿要惩处张汤。张汤诚惶诚恐地来了。
2: 皇上。
5: 张汤，你看看，这些都是

0: 掺和你的餐本。李文是怎样死的？你跟田信有什么干系？
1: 皇上，张汤冤枉啊！
0: 你为何威胁鲁夜驹？
2: 武帝愤怒地质问他。
1: 皇上，
0: 御史中丞嫌疑。
3: 臣在。
0: 张汤，交由你审处。
3: 遵旨。张大人，请吧。
1: 皇上，冤枉啊！
2: 张汤被两狱卒带走了。偏偏这个嫌疑啊，也是一个与张汤有戏的酷吏。张汤的案子交给他办，他还能手软吗？同情李文、憎恨张汤的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严惩张汤。上书房内，司马迁把一大沓奏本呈给武帝。武帝看了，往桌下一摔，问司马迁：
0: 司马迁，你老问我某项历史该怎么写，现在朕问你，张汤该怎么处罪？
4: 就李文冤死一案，已经足够判他死罪，何况他还诛杀了多少无辜，灭了多少族。
0: 唉，咎由自取，众怨难堵，朕也救不了他了。
2: 张汤在狱中沮丧着脸，披散着头发，背靠墙坐着发呆呢。站门口一狱吏说：
5: 张汤，赵大人来了，起来迎接。
2: 张汤想，哼，昔日你们这些下属见了我邀功的屁股快顶着天了，现在却这德行，真是些势利眼狗啊。赵宇进来了，他是张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也是与张汤共同定酷刑酷律的人，对张汤虽然同情，但是皇上的旨意岂敢违抗啊。他一摆手，狱卒端上了好酒好菜。赵宇酌了一杯酒说：
0: 来，张大人，喝酒。
6: 是来为我送行的吧？
2: 张汤没有接酒盅。赵宇把酒杯放下，为难地说：
0: 大哥对我不错，赵某自是感恩难忘，只是皇帝的旨意，为帝岂敢违抗啊？
6: 皇上什么旨意，你就直说吧，大不了一个死字，何必吞吞吐吐的。
0: 张兄啊，你处理的案件也太多了，你想想，你这一生一共诛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族啊，也是难免没有冤死的。皇上是要我转告你，你的罪过已经到了犯众怒的程度，皇上也救不了你了。皇上念你过去有功于朝廷，不忍加诛，为保全你的家族，你就自己决定吧。
2: 张汤明白了，这个硬汉子脸上滚下了一串泪。
6: 我是杀了不少人，也灭了不少族，可这都是按皇上的旨意办的呀。唉，我张汤啊，我有何罪？我犯何错了？我不过是头替罪羊啊。罢了，给我拿笔墨。
2: 于是颤颤巍巍地写道：
6: 汤无尺寸之功，几刀笔力，陛下幸至为三公，无以赛责，然谋献汤者三掌十也。
2: 赵宇拿起来看，尚未看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回头一看，见张汤已撞墙而亡了。赵宇流着泪去向武帝汇报，武帝听了叹息不止。张汤死后，武帝心里一直不愉快，在宣室他放下奏本，起身躲到窗前，看着天空飞过的雁鸟，感到自己像是断了一只臂一样，长叹了一声。赵宇来报：
0: 皇上，张汤的家产我们估量了一下，不超过百金，都是他的俸禄和皇上赏赐，别的什么也没有。他的儿子要厚葬他，他母亲说，一个天子之臣 居然无故

0: 被人陷害而死，还有什么值得厚葬的？他们就用牛车拉到郊外草草埋了。唉，没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儿子。赵宇，你去好好调查一下，那三个长史何故要诬陷张汤？遵旨。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二，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

0: 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来呀，来追我呀。
8: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9: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8: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
9: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8: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朕，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37集，赵宇为报张汤提拔之恩，把朱买臣、边通、王朝受宰相庄青迪指使弹劾张汤的事情报告了武帝。武帝后悔杀了张汤啊，便下令诛三个长史，释放田信，将庄青迪打入死牢。庄青迪在狱中自尽，又下令让张汤的儿子入朝做官了。春色满园，皇宫御花园中百花盛开，武帝正携李夫人坐在亭中饮酒赏花呢。杨得意来报：
14: 皇上，

0: 司马迁有紧急情报求见。
1: 宣。
2: 司马迁拿着奏本匆匆忙忙地进来禀报。
3: 皇上，北疆定襄郡守急奏，匈奴单于一只血老贼率几万人来犯，边关告急。
2: 武帝猛地一击案，站了起来，两道浓眉倒竖起来。
1: 升殿议事。
2: 宫门外的钟声响起，文武百官迅即赶到未央宫。武帝升坐丹池台上，一双犀利的大眼扫了一下众臣，说：
4: 众爱卿啊，匈奴又来犯我北疆了，看来只把他们赶走是不行的，这次朕已下定决心要歼灭他们的主力，永保我边关平安。
2: 武帝话还没说完，老将李广早已出列奏道：
5: 启禀圣上，匈奴欺于我太甚，末将与匈奴周旋了一辈子，大小战役70多次，末将这次誓与匈奴决一死战，不达目的绝不回来朝圣。
2: 司马迁钦佩地看着李广：
3: 这次是与匈奴单于决战，武帝一定会让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老将做大将军了吧？
2: 武帝听了果然激动地说：
4: 好啊，老将请缨，不愧是我大汉英雄。
2: 武帝话音刚落，霍去病早已出列奏道：
6: 启禀皇上，末将去病愿再次出征，誓与匈奴血战到底。
2: 武帝面色潮红，两眼放光。李广的儿子李敢也毫不示弱，上前奏道：
5: 皇上，末将要求上前线与匈奴拼个你死我活。
2: 武帝高兴地笑了，接着公孙敖、公孙贺等将军也都向皇上请战，只有卫青未出列。武帝便问：
4: 卫青爱将为何不语啊？
2: 卫青上前一步禀道：
7: 蒙皇上厚爱，卫青与匈奴已是老对手了，这次老贼又来侵犯，卫青岂能坐视啊？末将定要擒住贼首来见圣上。
4: 好，大将军卫青听令。
2: 卫青出列俯身跪接：
4: 朕命你率50000大军前往北疆定襄，消灭来犯敌人，保我大汉江山。
7: 末将遵旨。
4: 骠骑将军霍去病听令。
2: 霍去病忙出列跪接：
4: 朕命你率50000精兵到代郡歼灭来犯敌人。
6: 末将遵旨。
5: 皇上，皇上，末将定要上前线杀敌。
4: 李老将军年纪已大，本可不上前线，将军既是一再要求，那就再为国效劳一次吧。
2: 李广激动地立等着：
4: 着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任左将军，主角都尉赵石奇任右将军，曹襄任后将军，你们全部隶属大将军卫青统领。
8: 是。
2: 将军们全部出列领旨，李广呢则默默地退下。司马迁下朝回到家，妻子替他脱了朝服，青儿迎上来接过帽子：
9: 老师，今日皇宫敲钟，是不是匈奴来犯呢？
3: 是啊，也只有这样的事，皇帝才紧急升殿。
9: 那派谁做大将军呢？
2: 司马迁接过青儿递过来的茶盅，喝了一口：
3: 李广老将第一个请缨出征，皇上却点了卫青的将帅。
9: 是因为卫子夫的关系吗？
3: 那还用说，一朝宠妃一朝臣嘛。本来李广跟匈奴作战了一辈子，匈奴人对他是闻风丧胆，这次理应让他再显一下威风，但皇上却点了卫青，这就是外戚关系吗？皇上能不赐卫青立功的机会吗？
10: 我看呢，卫子夫也长不了了，皇上不正宠着李夫人吗？那赵国美女听说床上功夫好着呢。
3: 夫人说的不错，武帝就是这一点不好，太重色相，不但被美女迷住，

0: 就是用人也是只注重相貌。你看在他身边的没有一个不是相貌英俊的。
1: 听说原来曾有个美男子韩嫣与武帝同住同行，后来被太后杀了。
0: 唉，帝王的通病咱们管不了。
1: 大战在即，三军很快便做好了出征的准备。大将军卫青统兵在前，武帝率百官送出城外。卫青率大军到达定襄，果然见形势十分紧张，匈奴前锋不断来侵扰，就决定自己为中军，公孙敖为副将，从中线追杀匈奴主力，让李广啊率部下从东线到漠北会合。李广接令后便到大将军帐找卫青。
2: 大将军，末将李广愿率兵打前锋，誓与匈奴正面交战。
3: 李将军，右路护卫也不可少，请老将军服从军令。
2: 我是前将军，现在却把我改为从东路出发。我年轻时就与匈奴作战，今天才有机会与单于交手，我愿担任前锋，去取了单于的头颅来。
3: 不行，前面已调了公孙敖将军，你还是到东路去吧。
1: 李广哼了一声，转身就走了。李广走后，卫青拿出圣上给他的密旨看着，上面写着
4: 不可使李广面对单于。
1: 卫青叹息了一声啊。李广回到营中，儿子李敢问
5: 父亲，卫青答应了您的请求了吗？
1: 李广摇了摇头，生气地说，
2: 哎，他把公孙敖调换来做前锋，想让他立功，公孙敖刚被削了封侯，这不是徇私情吗？哼，皇上偏爱他们生就，可我们父子也是战功累累，皇上老把战功留给他们，这公平吗？哎呀，好了好了，军令如山，我们出发吧。向导找到了吗？
5: 父亲，向导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他说他也不熟悉路，还说这漠北水草缺少，路途难辨，弄不好迷了路还会渴死在大漠里。
2: 出发，我李氏人马难道还怕死不成？
1: 卫青把李敢调到霍去病军中担任副将。卫青公孙敖的中军与单于大军在漠北对阵，卫青呢便命令5000骑兵正面冲击敌人，匈奴用10000骑兵抵挡。卫青又派出两路军队从左右两翼包抄单于，准备活捉单于。汉军十分的勇猛，匈奴军也不示弱，双方直杀得天昏地暗。到太阳快落山时，单于怕汉军援兵到达，便坐上6匹罗拉的车子，以几百精壮骑兵保护着往西北方向逃跑了。卫青于是率大军去追击，匈奴兵见主子逃跑了，便溃不成军，四处逃散。卫青率军追出200多里，没有追到单于，抓获砍杀敌军10000余，最后烧了敌方的赵信城，返回营地了。李广与赵石奇的部队因为东途迷路，未能在卫青攻打单于时赶到。卫青派长史去责问李广，李广看了公文之后对部下说，
2: 诸位，大家无罪，是我迷失了道路，这事由我一人承担。我从年轻时起就与匈奴交战，大大小小70多次了，这次有幸任前将军迎战单于助力，不料卫青却把我调换到东路去走大漠迂回的路，偏偏又迷了途，难道是天意吗？我李广已60多岁了，无颜去面对受审了。
1: 说罢李广便拔剑自刎了。李广的部将及战士们听到之后都哭了，连老百姓都哭了，无论是知道他的不知道他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为他流下了眼泪。卫青知道李广自杀也是叹息不已， 深

只与自己有关呢？且说霍去病率五万骑兵任李敢为副将，从代郡出发，急行两千里之后呢，便遇上了匈奴的右翼主力军队，左贤王率领的十多万人马。两军激战，汉军虽然勇猛，但是寡不敌众啊。智勇双全的霍去病便想了个办法，让李敢率大军从正面攻击，他自己呢则带

0: 等高级将官83人。这次交战啊，匈奴遭受重创，远迁到了漠西，从此匈奴在很长一段时间无力与汉朝交战。喜讯传来，武帝大喜啊，大军凯旋，武帝率文武百官亲迎城外。三军快行到城门，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以及众将领都翻身下马，小跑到城门向皇帝叩拜。
1: 朕的勇士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为国立了大功，朕要嘉奖你们。
2: 谢主隆恩。
0: 李敢忽然走了出来，质问卫青：
3: 大将军，我的父亲李广，他为何自杀了？是你逼死了他，是不是？
0: 卫青自知对李广有愧啊，便低头不语。
3: 卫青，你还我的父亲！
0: 李敢哭着喊着，被众人拉了下去。想起李广将军啊，大家一时沉静下来。武帝又看了看，出征时有14-5万匹马，现在归来时呢，只有3万匹，叹息道：
1: 打仗嘛，哪有不损兵折将的？我们还是看成绩吧。这次歼灭敌人近10万，匈奴的元气大伤了，我们的西部也可保平安了。朕感谢朕的勇士们。
0: 鼓乐声高起，人们这才又兴奋起来。武帝兴高采烈地握住了卫青及霍去病的手，向城门走去。正准备进城时，兵将们忽然肃静起来，鼓乐也不响了。武帝正吃惊着，只见一对身着白衣、头上扎着白巾的兵士抬着棺木走了过来。棺木上覆盖着一面战旗。最使武帝震惊的是啊，后面还跟着不少的百姓啊。
3: 皇上，这是李广将军的
4: 孤可食。水深积积，匍为冥冥，骁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柱士何以南，何以北，朝行出宫，暮不夜归。
0: 人群中发出了唏嘘声，于是武帝传旨：
1: 暂缓进城，朕要悼念李广将军。
5: 圣上传旨，暂缓进城。
0: 武帝向棺木走去，见将士及百姓们都在哭泣，十分感动，便快步向棺木走进。
6: 皇上万岁，
7: 万万万岁！万万岁，
1: 起来吧，你们辛苦了。李老将军的死，朕也很悲痛。李老将军是让匈奴闻风丧胆的飞将军，他一生与匈奴作战70多次，这一次虽然有失误，但他保卫汉朝功不可没。
0: 武帝言毕，向李广灵柩默哀着，将士们都哭着齐向李广灵柩跪泣。卫青也走了过来，向李广的棺木扑通跪下，气着说：
8: 李老将军，您为什么要自裁呀？我并无责怪您之意呀，我派人去调查，只是例行公务，我没有责怪您呐。
3: 算了吧，卫大将军，请收起你的虚情假意，别玷污了先父灵前的圣洁。
0: 卫青吃惊地转过头，是李广的儿子李敢，便说：
8: 李敢将军，你听我说。
3: 我不要听你说，我要你偿命。
0: 卫青没有说话，忽然李敢抽出宝剑向卫青刺去，被众人拦住了。
1: 把李敢拿下。
0: 卫青向武帝跪了下去，求道：
8: 皇上，请赦免李敢，李老将军之死，臣也有罪呀。
6: 请皇上赦免李敢。
0: 武帝叹息了一声：
1: 朕就依了你们，朕看在李老将军的面上，就饶了李敢。不过李敢已犯下了军罪，责罚他20军棍。
6: 谢主隆恩。
0: 站在一旁的霍去病恨恨地怒视着李敢。

0: 悼念毕，武帝坐上了龙鱼。大家给卫青、霍去病及众将宴会上，卫青及霍去病分别坐在武帝的左右。武帝转头对霍去病说：
1: 去病啊，朕要为你建一座豪宅。
2: 皇上，去病不受。
1: 为什么？
2: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1: 好，等灭了匈奴，朕一定为你建一座豪宅。
2: 谢皇上。
0: 这天，司马迁和任安、北军首吏司职田仁在一起小酌，三人说起了李广之死，不禁感慨起来。
3: 唉，李广在雁门关与匈奴作战时，曾经连人带马落到了匈奴的陷阱里，匈奴人把他放在网袋里，用两匹马吊着押送到单于处。李广在麻袋里闭着眼想办法，后来啊，他趁敌人不注意就来了个鲤鱼翻身，凭着他平时练就的好功夫，一个跃起飞到了押送他的一个骑兵马背上，然后趁敌还未回过神来之际，夺了他的弓箭，把匈奴兵掀下马去，然后扬鞭飞奔而逃。
4: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身作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喜欢在街头巷尾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

0: 声，共建美好家园。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3: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糟糕！
1: 1951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海王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容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自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

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水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并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也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为友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妈妈呢？别急，妈妈等你。

0: 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天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
13: ，FM 98.5，
9: 举止相伴
13: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

0: 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7: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2: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3: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子祥、周佳蔚、林诗许、翁雨琦和杨千羽。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第二实验小学六年一班的周佳蔚，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暑假新鲜事。期待已久的暑假悄悄到来，日子不再被早起的闹钟催促，每一天都

0: 含着不一样的新鲜体验。我告别了书本里密密麻麻的习题，走出家门，奔赴山野之间，去拥抱夏日独有的风景。清晨的山林格外清爽，薄薄的薄雾轻轻笼罩着连绵的绿树，天色慢慢变亮，温暖的阳光穿过层层枝叶的缝隙，在铺满落叶的地面洒下斑驳细碎的光点。路边的野花一簇簇竞相绽开，紫的、黄的、白的，深浅不一的色彩点缀在绿油油的青草之间。微风缓缓拂过林间，淡淡的花草清香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一条清澈的小溪顺着凹凸的石块蜿蜒流淌，溪水透亮干净，水底圆润光滑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叮咚叮咚的流水声在幽静的林间来回回荡，像是一首轻快悦耳的乐曲。偶尔有小鸟在枝头放声鸣叫，和溪流的声响相互陪伴，山林充满生机。午后蓬松的云朵慢悠悠地漂浮在湛蓝的天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下雨匆匆落下，雨点噼里啪啦敲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大雨过后，燥热一扫而空，空气湿润又清新。远处原本灰蒙蒙的山峦褪去薄雾，轮廓变得格外清晰，满山的绿色经过雨水冲刷显得更加鲜亮浓郁，泥水与青草混合的气息四处弥漫，深深吸上一口，满心舒畅。等到傍晚时分，绚丽的晚霞铺满辽阔的天际，橘红、浅紫、金黄的霞光层层交织在一起，把整片天空渲染成一幅温柔又绚烂的画卷。风轻轻游走在山林中，树叶轻轻摇曳，暑气慢慢消散，天色渐渐变暗，草丛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虫鸣，宁静的山野慢慢迎来了温柔的黄昏。这个暑假没有匆忙赶路，不用完成功课，只有慢慢欣赏风景的惬意。我静静感受清凉的晚风，长长的溪流与浪漫的晚霞，用心感受大自然在夏日里磅礴万盛的生机。远离喧嚣，清静山野，平淡悠闲的时光也变得清新又美好。这次山林之行是我暑假里一件难忘的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平达第二实验小学5年2班的高子祥，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暑假里的新鲜事儿。这个暑假像是被按下了随机播放键，尽是些让人笑到打鸣的新鲜事儿。那天我在公园学滑板，我踩着邻居家哥哥的旧滑板，刚站直就觉得脚下像踩了团棉花一样，旁边身穿背带裤的小女孩正炫着臀跳，我学了她的样子弯腰，结果哐当一下摔在草坪上，滑板飞出去撞在垃圾桶上，滚出半瓶没喝完的冰红茶，洒得我白 T 恤上全是印子。更是丢人的是，我想爬起来的时候手撑到了狗尾巴草，痒得直打喷嚏，眼泪鼻涕哭一脸，旁边晒太阳的老奶奶递来纸巾，憋笑着说，这滑板滑得比广场舞还热闹。妈妈心血来潮想做微风蛋糕，拽着我当助手，她往蛋黄里倒色拉油时一抖。

0: 半瓶油都倒进了面粉袋里，白花花的面肠撑起来，我俩瞬间变成雪人。烤箱叮的一声一响，我凑过去看，面包居然像被踩扁的面包，中间凹下去一个大坑。妈妈不甘心，她跟蜡烛说全当提前过中秋，结果蜡烛刚点燃，蛋糕胚子揪着裂开，从缝里冒出一股黑烟，吓得我以为烤箱要爆炸，抱着灭火器就冲过去，泡沫喷的厨房墙上全是白花花的斑点。小区便利店搞促销，买满30送卡通气球，我抱着一堆薯片结账时，老板给了只米老鼠气球，系在手腕上晃悠悠的往家走。路过喷泉广场时，气球线突然脱手，米老鼠蹭着树枝飞上天，我追着它跑了半条街，结果被石墩子绊倒在花坛里。新买的帆布鞋沾满泥巴，手里的薯片撒了一地，引来3只麻雀围着我啄食，其中一只还跳着我的脚背上，急得我直跺脚。现在想想，这些乱糟糟的瞬间造成了暑假最亮的光，就像那只飞走的米老鼠气球，虽然没抓牢，却在蓝天上画出美好的弧线呀。
1: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暑期新鲜事儿。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啦，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翁雨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不闪亮的星星，借我一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韧劲。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第二实验小学6年级2班的陈逸慈。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士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 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能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仍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生命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仍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杨千羽。今天我带来的表演是单口相声《探病》。我们邻居呀，有一个小伙子，今年28岁了。哎呦，人特别的好，忠厚老实，工作也很积极，很不错的呢。但是就有一个小毛病，耳朵有点背，就是别人说话他听不清啊。好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没介绍成，哎，这回赶上好运气了。又一位朋友给介绍个女朋友，真成了，女朋友脸高兴。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一生气，血压一增高，住院了。小伙子呢，为了缓和一下矛盾，想去医院探视一下，因为他听不见呢，听不清人说什么。哎，想好了几句话，哪几句话呢？三句话。第一句问，伯母，您好点了吗？肯定这么问呐，伯母会说，啊，好多了。他说，那我就放心了。第二句问呐，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伯母肯定说呀，这都是进口药，高级的药啊。哎呦，这药你可按时吃啊。第三句问他，伯母，是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说，不是主任就是专家呀。哎呦，那可是权威， 您就让他看。话是想好了，第二天买好了慰问品，去医院探视。一进门呢，把想好的话复述了一遍。伯母正好在床边坐着呢，进门就打招呼，笑容满面。伯母，你好点了吗？伯母冲他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快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什么药？毒药。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伯母，哪位大夫给你瞧的？哪位大夫？谢王爷呀。哎呦，他可是权威，就听他的吧。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6: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反语性内在语。反语性内在语直接体现了语句的表层意义，就是表面上的意思和深层内在含义，也就是语句本质的对立关系或者对比关系。鲁迅先生的文章《友邦惊诧论》里有这样的语句：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还有这样一句：不到国民党政府却在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理，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截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西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这里内在语就是简直岂有此理。文中的大人老爷们指的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友邦人士是指作为侵略者帮凶的外国势力。鲁迅先生用这种表面的意义和深层的含义截然对立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否定的态度和蔑视嘲讽的感情色彩。这种呢，就是对立型反语性内在语。那还有一种叫反问型反语内在语。反问是通过问句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的修辞方法。来听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内在语就是显然也不怕。问句本来表示判断，具有不确定性，但通过反问的语气却有了确定内容。同平铺直叙的表达相比，反问语气色彩强烈，能够激发受众的情感，引起深刻印象。这反问语气的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反语性内在语。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7: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8: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9: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10: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11: 我们再一起听。
2: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8: 我的故事机。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4年2班的林诗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大叔的红焖鸡。从前有一只狼，它 喜欢各种各样的美

0: 时，除了吃，他再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了。他总是吃完这顿饭，马上就开始想，下一顿该吃什么呢？有一天，狼大叔突然很想吃红焖鸡，一整天他都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想找一只肥嫩的母鸡。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只鸡。啊，这只鸡红烧真合适。他想，狼大叔蹑手蹑脚地跟在母鸡后面，越靠越近。当他正要伸手去抓猎物的时候，他另外有了主意。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只鸡再胖一点，他想，我就能多吃好几口肉了。于是狼大叔跑回家，冲进厨房开始准备。他先做了100个香喷喷的煎饼，然后在那天深夜，他把煎饼悄悄地放在母鸡家的走廊上。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过了几天，他给母鸡家送去了100个香脆的甜甜圈。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又过了几天，他捧来了一个100磅重的香甜蛋糕。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终于万事俱备，那正是狼大叔一直期待的一个夜晚。他把一个大厚焖锅取出来，装满水放在火上，然后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那只鸡一定胖得跟气球一样了，他想，让我先去看看。就在他正要往母鸡家偷看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母鸡尖叫起来，哎呀，原来是你呀，亲爱的狼大叔。孩子们，孩子们，快来看呐，煎饼、甜甜圈，还有那个香甜的大蛋糕，不是圣诞老公公送来的，那些都是狼大叔送给我们的礼物。鸡宝宝们全部跳到了老狼身上，一共亲了他100下。哦，谢谢你，狼大叔，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那天晚上，狼大叔没有吃到红焖鸡，不过鸡太太倒是给他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哎，怎么会这样呢？狼大叔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要不明天我再给那些小家伙烤100个香甜的小饼干吧。今天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高子祥、周佳蔚、林诗许、汪雨琦和杨千羽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想要吃焦糖布丁，想吃碰 Q 版的水晶。星期四，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5: FM 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艇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

0: 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7: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8: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9: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 牵引供电

0: 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4: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5: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7: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9: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7: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5: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

0: 澳暴雨，绝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11

0: 好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3: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4: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3: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4: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2: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5: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17: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8: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好歌。还记得这首歌吗？周华健的《风雨无阻》。这首歌呀，传递给每位听者一个温暖的信息。是的，无论前路有多么坎坷，我都会一直陪伴着你。风雨无阻。

风的季节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歌，这首粤语歌于1981年7月由索尼音乐发行，因为太经典了，所以被多次的翻唱。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风中的承诺》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由吕国梁作词，马四、野康二作曲，收录在李翊君90年发行的专辑《这样的我》当中。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0: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举办大师班授课、主席特展影片及闽南语单元作品展映等重点活动。
1: 全省首批船员政务服务微窗口揭牌运行。
0: 平潭五交化家属区提升工程主体顺利封顶，项目预计十月份竣工。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1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大师班正式开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科幻电影工作委员会副会长霍廷霄以影视美术创作交流漫谈为题，为两岸青年创作者和影视专业学生授课。
1: 霍廷霄聚焦影视美术创作工作，重点分享美术指导在影片创作中的重要价值，以及美术指导与导演、摄影指导、制片人等的沟通协作技巧，并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为青年创作者答疑解惑。
2: 这个希望这些年轻创作，从我的这种创作过程，我从创作三十多年的一种体会，给他们做一些进行分享交流嘛。他们理解不了的这个创作，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怎么要跟导演怎么交流，跟摄影师怎么交流。
3: 霍老师讲了很多的，就包括美术跟各组之间怎么协同去沟通，还有就是美术整体在工作中的工作流是什么样子的，也让我就是对于美术方面就是以后怎么工作、怎么运行、怎么对接，然后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 11号，作为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重点活动之一，主席特展影片《长江图》在平潭台湾小镇展映。展映结束后，本届影展评委会主席李平斌及影片导演杨超还有两岸青年电影人开展映后交流。影片《长江图》是李平斌与杨超合作完成的电影作品。影片讲述男主人公驾驶货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寻找心中爱情的奇幻故事。这部影片使用胶片实地拍摄，入围第66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荣获杰出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
4: 在平台 IM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里，能够让我有这么近的机会，然后来接触我过往很喜欢的电影导演或者是电影摄影。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电影相关的学生，然后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在和这些大师的交流之中，然后他们的一些影像美学。
5: 胶片的质感跟那个树脂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包括今天放映的屏幕的设备也是非常好，然后整个画面的还原也上部的细节啊，然后颜色啊什么都很还原，都非常棒，画面就感觉很震撼。
0: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闽南语单元入围作品11号起在平潭台湾小镇展映，从221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10部优秀短片将进行为期2天的展映。
1: 本届影展主竞赛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入围作品题材丰富，视角新颖，体现了鲜明的闽南文化特色，主题涵盖家庭、亲情、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奇幻创新等多元类型，充分展现了两岸青年创作者的思想活力及创新思维，多部作品在技术运用和题材挖掘上亮点十足。
6: 用方言创作是一个回望家乡方式，也是他一个看待未来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创作，用自己的方言创作，会给这个人的未来更多的可能，然后会给叙事更多的一些空间。
1: 本次入围的10部闽南语短片中有3部作品还同时入围了本届影展短片主竞赛单元，能够同时入围也让这些影片的主创人员备受鼓舞。
7: 这次来这个 IM 影展，就是有一个舞台可以让更多不一样的人看到我们的影片。我也希望这次结束之后，我也可以跟我的其他的同学们分享，像他们以后有更多的片子，我觉得也希望他们可以来投，这样对，一起来参与。
1: 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立足福建，不断努力促进闽台文化交流。本届影展增设闽南语单元，旨在以影像为载体，以方言为内核，展现闽南文化特色及生活记忆，传承闽南语言文化，让两岸及海外的闽南语创作力量产生情感共鸣。
8: 用闽南语作为一个文化纽带来搭建两岸的这种情感，我觉得这点的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语言或者说方言是身份认同，是文化共同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海外的一些就是闽南语的这个创作者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里头来。
1: 十一号，市堰区召开政法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总结成效，分析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市堰区党工委委员、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建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强调，各有关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聚焦重点，动真碰硬，要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开展以化解事项回头看，强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坚决纠正把答复当解决的错误倾向，要深化行政执法领域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推动个案纠偏与制度堵漏并举，要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六霸等突出违法犯罪，落实一案三查，做好纪法衔接，做到办案与查府同步推进，要重拳整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强化追赃挽损，推动行业源头治理。会要求各片区行业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排查线索，做好移送衔接，强化督导问责，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整治实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十一号，十堰区人民检察院与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举行共建协议签约仪式，十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于深化出席活动并讲话。
1: 协议立足两地区位优势，围绕党建联建、业务协作、对台服务、人才交流等方面搭建合作框架，促进两地检察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人才共育、成果共创，不断提升涉台检查工作质效。余生化表示，此次签约共建标志着两地检查协作迈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希望两地检察院提高政治站位，在服务两岸融合大局上同向发力，聚焦履职实效，在互学互鉴赋能提升上务求实干，强化成果导向，在打造跨域检查样板上聚力突破，携手并肩，务实笃行，共同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检查智慧与检查力量。近日，十堰区党工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区社会主义学院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王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专题辅导。
0: 专题辅导过程中，王如教授系统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脉络、理论渊源及内容体系，并围绕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是什么四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同时结合15/5时期战略目标分析近期热点案例，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路径与实践要求。参训学员表示，今后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觉运用贯穿其中的思想方法指导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以坚定的政治引领和坚实的理论支撑，助力十堰区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第九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十堰区资源生态局党员干部及十堰区党工委党校教职工参加学习。十号，平潭农商银行中街支行正式开通船员政务服务微窗口，成为全省首批开展此类服务的窗口之一。这也是平潭海事局联合平潭农商银行探索海事加银行跨行业服务模式，推动海事政务服务深入基层的重要举措。
1: 当天，船员林成康在业务办理窗口提交了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办理申请， 并咨询了蓝海船员带相关产品。
9: 以前咨询船员业务要专门到海事政务大厅，路上来回要大半天，现在家门口的微窗口就能办，走路几分钟就到，材料齐了一次就能收走，还能在微窗口领取证书，省时省力多了。
1: 微窗口标准化服务事项涵盖船员证件类和综合业务类两类业务。船员证件类业务包括海船船员试任证书办理、船员服务部办理、海员证办理、海船船员培训合格证书办理等。综合业务类业务包括线上平台使用指导、政务咨询等。当天还同步启动了平潭农商银行苏澳支行、平潭农商银行自贸区支行的船员政务服务微窗口，
10: 是帮他们核对材料，看看够不够，全不全，齐全的我们就按照流程移交给海事局，缺什么的话我们就一次性告诉海员，免得他们白跑。另外我们也会顺便做一些水上安全方面的宣传。
11: 苏澳支行靠近船厂，自贸区支行靠近金井码头，并且在航运企业集聚区，中介支行和船员群体金融需求配套推出蓝海船员贷产品，实现政务服务与金融服务和船员群体金融需求配套推出蓝海船员贷产品，实现政务服务与金融服务融合，为船员提供办事金融支持一体化服务。
1: 下一步，平潭海事局与平潭农商银行将按照试点先行、成熟一个、布设一个的思路，持续推进网点布局，力争今年年底前实现平潭全域网点覆盖，打造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海事加银行基层船员政务服务样板。
12: 我们联合平潭农商行打造海事加银行的服务模式，借助银行基层网点多，贴近群众的基层位置优势，把海事服务送到基层一线，送到船员家门口，打通最后一公里，真正为船员提供便捷高效的惠民服务，切实让船员感受到海事的温暖。
1: 近日，试验区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五焦化家属区提升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盘活国有资产，完善区域商旅配套，助力城市品。

0: 质提升。
1: 五交化家属区提升工程位于实验区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四层建筑，作为城市更新与老旧资产盘活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区域精品商旅配套，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
2: 下一步主要是一至四层的一个气体施工，气体完就是门窗外立面的一个落架，计划是9月底基本完工，10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竣工验收。
1: 今年9月12日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10号由福建省红十字会主办、实验区红十字会承办的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平潭翠园公园市民休闲广场举办。活动吸引了众多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活动现场设置6个主题展台，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们手持集章卡完成闯关任务。在心肺复苏展台前，大家轮流练习按压急救，在扭伤固定区，几名骑手互相演练绷带包扎。
3: 这次活动我们设了6个实操闯关关卡，边学边玩，通关领奖。我们希望用更接地气的方式，让从业者真正上手练一遍，把急救技能变成他们跑单路上自保也能自救的底气。
4: 通过急救关卡实训，我系统学习了实用急救技能，掌握了急救知识，不仅保护自己，在遇到路人突发险情时也能及时展开初步救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

0: 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操，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

0: 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4集。
8: 肥猪拱门这件事，我以为不过是一句笑话罢了，不料天下倒真有这件事儿。
9: 彭正看了这种情形倒有些疑惑。
10: 你不是自己打牌吧？
1: 怎样不是自己打牌？他好赌，和你也差不多。
10: 呵呵，你怕我真不晓得呢？我也看出来了，这个位子是你的，你大概输了叫他替你打几盘，对不对？
8: 不错，是请他替我打牌，你失措把钱拿出来了，还好意思把钱拿回去吗？
10: 我是看见老七输了，好意借钱给他冲本，我倒冲坏了嘛。
8: 我也没有说你这事儿做坏，但是我打牌，你借几个钱我冲本，那也不算什么，你一定要拿回去，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伸手。
10: 就是那样办吧，可是你要赢了，钱可得退回我。
8: 好吧，你等着吧。
10: 话说到这里，我也没办法，我只有望赢了，物归原主了。
9: 说毕，走过卧室对门去，只见屋子里书架上放信件的丝网络里，在纸堆里露出一截香妃竹柄扇，一看见心里不觉一动，赶快拿起来，正是陈玉芳送燕西的那一柄折扇。自言自语地说，
10: 哎，老七这东西真是粗心，这柄扇子怎么放在这里，要是那位看见了那还了得。
9: 拿了那一柄扇子便要向书堆的缝里塞，忽听得有人在后面说，
8: 塞什么，我早就看见了，这不是一个小蛋送你的。
9: 燕西听了这话当时也不过一笑，后来牌打完了，一人到书房里去睡觉，想着润之的话倒是有理。你看，大哥虽不怕大嫂，但是在大嫂面前有些事总得遮遮掩掩。二哥不必说了，见了二嫂就像蒙学生见了先生一般，一点办法没有。三哥呢，和三嫂感情不错，但是处处碰三嫂的钉子，也是忍受着。
1: 我将来和清秋结了婚，难道也是这个样子不成？无论如何，我想自己得先振作起来，不 不要长了别人的威风。我想丈夫之所以怕夫人，有些是因为夫人无见识，唠叨的厉害，不屑与他争长短，有些是因为心里爱夫人，不愿意让他难堪，宁可自己委屈些，有些是因为夫人有本领，想他辅助，不敢得罪他。以上三项要以第一类为最多，第三类最少。

0: 类不多不少，若论我呢，就怕失败在这第二层上。
1: 他自己这样想着，觉得似乎难免。
0: 但是这样事情，也以对方的态度作为转移。若是对手方并不是悍妇、泼妇、刁妇、懒妇，只要多少有些温顺之德，越是迷恋着他，就越显得感情敦笃，应该要受着男子的感化才是。若是男子对他夫人有很厚的爱情，却落了一个惧内的结果，岂不让天下男人都不敢爱他妻？
1: 但转念一想，以为自己的未婚妻很是温柔的，绝没有悍泼刁懒这些恶根性。
0: 将来我们要结了婚，大可以做个榜样给哥嫂们看看。哪一天有功夫，我倒要约着青丘到公园里去，把这话和他谈谈，看他怎么说。我想他一定含笑不言的了。
1: 他心里藏着这个哑谜，想了一晚，到了次日，只洗了一把脸，喝了一口茶，点心还没吃，便向落花胡同来。他的汽车是和姊妹共用的，恰好敏之一早起来坐着车子走了，燕西便叫听差雇了一辆人力车坐了。到了那里，觉得有两天没有看见那人，心里有些惦记，慢慢的走到冷家这边院子里来。
0: 宋先生在家吗？
2: 哎，在家，在家。
0: 昨晚上好大雨，在家里打了一晚的牌。
2: 怪不得呢，昨天我到你那边去啊，里面竟是静悄悄的。
0: 失营得很，有什么事吗？
2: 哎，天一天二啊，我打算到天津去一趟，大概呢有上10天的耽搁。哎，设下这边的事儿啊，还要望老兄多多照应。
0: 这还用得说吗？宋先生哪天走呢？
2: 哎，本来是打算今天走，因为衙门里的假还没有请好，恐怕呀要到后天走了。
0: 那么应该替宋先生践行了。
2: 哎呀，去个几天就回来，践什么行啊？
0: 也不要说践行，今天在我那边吃便饭，大家喝两盅，你看如何？
2: 那我倒可以奉陪。
0: 要不然叫他们把菜送到这边来，请冷伯母也喝两盅。
2: 哎，倒不必那样费事。
0: 并不费事，不过叫厨子多添两样菜罢了。
1: 燕西说着便走到院子里去喊
0: 伯母，我今天晚上预备了一点菜，请吃便饭，也不必到我那边去，我叫他们送过来。
1: 一面说着一面向里看，见青丘正坐在玻璃窗下看书，听到说话抬头望了一望，燕西正向着他笑呢，他并不理会，又低下头去了。燕西想，
0: 怪呀，这样子他十分冷落，有什么事生气吗？
1: 那冷太太却在帘子里答：
3: 啊，金七爷，你怎么又费事儿啊？
0: 不费事，吃便饭罢了。
1: 口里说着，脚故意向前移，一直就走到廊檐下来。那青丘越是知道他走近，越是不肯抬头。燕西站立了一会子，觉得无聊，只好走开。因见韩妈儿在院子里洗衣服，和他丢了一个眼色，让他走向前来。燕西站在小门下等着，对韩妈儿点头。韩妈儿用身上的蓝布围巾擦着手，笑着轻轻地说：
4: 他生气了，你知道吗？我说七爷，你这个事儿啊，得早些往大路上搬，也免得我牵肠挂肚啊。
0: 今天你怎么陡然提起这句话来了嘞？
4: 人家也是这样惦记着嘞，我看他那样子就很发愁，你想想到了这一份情形，这个事儿还搁得住吗？
0: 他若再要发愁，你就可以对他说，我正在想法子呢，不久就要说开来了。
4: 哎，那感情好，我得喝你的喜酒嘞。
0: 他就是为这个事发愁吗？
4: 总是吧，家里是没有谁得罪了他。
0: 那就是了，回头在一处吃了晚饭就会好的。 那倒不要紧。

0: 韩妈见他如此说，仍旧去洗衣服。燕西低着头，慢慢地踱回去了。到了晚上六点多钟，燕西那边的厨子就把酒菜向这边送来。宋润清对于吃喝至少是来者不拒，便叫厨子一直送到上面正屋子里去。韩妈开抹了桌面，将酒菜一齐安排在桌上，厨子自退去。燕西也就走了过来，一叠连声地请伯母坐。冷太太只好走出来，口里却说，
1: 怎好三番两次的叨扰。
2: 伯母快不要说这话，连这一点小事还要这样说，倒叫人笑话了。
3: 大姑娘怎么还不出来啊？
0: 冷太太因为燕西前次帮了好几百块钱的忙，对于她的感情又加浓了一点。
1: 我们索性不必客气了，你也来坐下吧。
0: 青秋听到舅舅和母亲都说了，只好走出来。他见了燕西，在人当面只得叫了一声金先生。冷太太和宋润清对面坐了，那青秋的眼色不像燕西正面看来，板着面孔，似乎有些怒色。燕西在席上吃着饭，曾屡次用话去兜揽他，他总是低着头不理。燕西仔细一想，是了，前天我回去了，他知道我是去会秀珠的，昨天一天又没打一个照面，行迹更是可怪，大概他疑惑我这两天都陪着秀珠呢。便和冷太太说，
2: 伯母，昨天晚上的雨不小啊。
1: 可不是，屋上的水像瓢倒下来一般。
2: 因为这样街上都断绝了交通，我要出来都出不来了。
0: 青秋听了这话，对燕西只看了一眼，依旧低着头吃饭。吃完了饭，他便先离开了。燕西说是说了，也不知道他肯信不肯信，若看那种情形是很不以为然的。吃饭以后闲谈了一会儿，燕西回那边去，就私自写了一封信给他，等韩妈出来的时候递给他带了进去。这一宿各自藏着一腔心事，自不能无话，大家都急急地盼望着明日怎样去解决了。燕西和青秋各自悬着一个灯谜，急于要揭下。到了次日下午两点钟，燕西由家里上公园去，走到水榭，只见青秋一人坐在杨柳荫下一把椅子上，身上只穿了白竹布褂子，一把日本纸伞放在椅子边，手上捧一卷袖珍本的书在那里看。他头也不抬，只是低着头看书。燕西走近前来，
2: 你还生我的气吗？
4: 对不起，我没有看见，请坐。
2: 不要说瞎话，我老远的看见你，直往来人的那边瞧呢，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看上书了，你这书是刚才拿上手的。
4: 你老早就看见我吗？我不信。
2: 望是没望见，猜可让我猜着了。
4: 我现在很反对男女社交公开。
2: 为什么？有什么感触吗？我知道你误会了，昨天我就要在信中把这事说明，可又怕说不清，所以约你到这儿来谈谈。
4: 这你不要胡啦，我是说自己，不是说人家。
2: 谁是自己？谁是人家？我不懂，你得说给我听。
4: 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有什么不明白，还来问我？
0: 燕西叫伙计添沏了一壶茶，将鲜茶替青秋斟了一杯，自己也斟上一杯，捧着茶杯慢慢地呷茶，望着青秋。见他垂头不语，衣裳微微有些颤动，两只脚大概是在桌下摇曳着，那正是在思想什么的表示。因他是低着头的，映着阳光，看见他耳鬓下的短发和毫毛并没有剃去。
2: 给你剪发的这个同学真是外行，怎样不把毫毛剪去？
4: 你真管得宽，怎么管到别人脸上来了？
2: 我是看见了就失口问了一问。
4: 我 我早在理发馆修理一回了，怎么还怪同学的呢？
2: 怎么理发馆里也不给剃下去呢？大概这又是女理发匠干的，所以不大高明。
4: 你这是没话找话，我不叫他剃去，他怎样敢剃呢？
2: 你又为什么不要他剃呢？
4: 你不懂你就别问，你叫我到这里来就是问这个话吗？
2: 不是问这件事，先说几句也不要紧啊。你生我的气，不是因为我在家里鬼混两天，没有给你打照面吗？这实在你是完全误会了。
0: 于是把凤举夫妇闹事、从中调和，以及在家打牌的话说了一遍。至于打牌的是些什么人，却一字未曾提到。青丘笑道：
4: 打牌当然是事实，但是打牌是些什么人呢？
2: 有什么人呢？当然是家里人。
4: 据我说，家里人也有，贵客也有吧？
2: 我知道，你不放心的就是那位白秀珠女士。
4: 我什么不放心？不放心又能怎么样呢？
0: 燕西见开口就碰钉子，倒不好说什么，默然了一会儿，口里又哼着皮黄戏。青丘见他不作声，又借着喝茶的功夫对燕西看了一眼，却微笑了一笑。
2: 今天你怎么是这样素净打扮？有衣服不穿，将来过时了不时髦，又不能穿了。
4: 不穿的好，穿惯了将来没有的穿，那怎么办呢？
2: 大概不至于吧。我今某人虽不能干什么大事业，我想我们一份祖业总可以保守得住，就靠我这一份家产就可以维持我们一生的意识，你怕什么？
4: 维持什么意识，连信用都维持不住了。依我看，
2: 你是很聪明的人，怎么连这一点事看不透呢？我若是意志不坚定，还能背着家庭住在落花胡同吗？我很想托你舅父把这事和你母亲提出来，可是一提出来他答应了那是不成问题，若是不答应我就得回避，不好意思住在你一处了，所以我踌躇。
4: 你这句话真是因噎废食了，我看你这句话也未必真。
2: 我的确说的是真话，至于你信不信只好由你，但是自昨天起我决定了，在一两天之内就对你舅舅说，可是你舅舅明后天又要到天津去，只好等他回来再说了。
4: 回来那自然也不算迟，为什么你很踌躇突然又决定了？你前言不符后语，足见你是信口胡扯。
2: 这自然也有个道理，说我母亲提起，说我在外面另组一个诗社耗费太大，叫我搬到家里去办。我母亲既然都提了这句话，我父亲定说的不是一次了，不久的日子我一定是要搬走的。我既要搬走，就不妨说明，纵然碰了钉子，以后可不必见着你母亲，我也不必踌躇了。
4: 我母亲绝计不会给你碰钉子的，她又不是一个傻子，有些事儿她还看不出来吗？你不提她也会知道的。
2: 这样说她在你面前表示过什么意见吗？
4: 她又怎么好有表示的呢？我也不过是体会出来的罢了。我问你，这件事儿你托谁出来说呢？
2: 这个相当的人倒是不容易找，因为我们两方面并没有来往的。
4: 因为没有相当的人，这事儿就应该搁下来吗？
2: 我只要有疑问你就进一步的逼我，我怎么样说话呢？我想这事只有一个人可请，而且请这个人还得大费一番唇舌，把这事详详细细的告诉他。
4: 你究竟是请谁呢？什么话都得告诉人家吗？
0: 说到这里用书抵着，正说到这里不觉走到了潭门路口，抬头一看恰好又遇见乌二小姐。乌二小姐老远的就笑着说：
5: 哎呦，你是冷，好久不见了。
0: 青丘这时要躲闪也是来不及了，只得笑着迎上前去。
5: 天气还早，二位就打算走吗？
4: 来了好大一会儿，该回去了。
0: 转念一想，这句话又说得过于冒失一点，正在想要一句话转换，乌二小姐却转过脸去对燕西

0: 来好大一会儿了。哎，在哪里坐着呢？
1: 兜了一个圈子，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要回去。
0: 说你是闲，你又是忙，到府上去一回也没有遇见你。说你是忙，你又是闲，在逛的地方倒可以常常相会。
2: 燕西笑道：“
1: 正是这样，可是密斯屋也和我差不多呢。我打算再凉快一点子，就在家里用心预备半年英语，明年春季就到美国去上学。”
0: 哇，这话真忙。
1: 早就这样打算着，总没有办成功。这次我是下了决心的。
0: 好极了，我也打算明春到美国去，也许走起来还有个伴呢。
2: 他们说话，青丘早就接过燕西手里的伞，用伞尖上的铜管画着地，只是静静地听着。乌二小姐一回头，见她这种情形，仿佛她和燕西的关系还不怎样深。
0: 米斯冷，公园是常来吗？
3: 很难得来。
2: 乌二小姐走上前一步，握着青丘的手。
0: 米斯冷，我很爱和你谈谈，哪天有功夫约着到公园里来坐坐好不好？哎，府上电话多少号？
2: 青丘正想说没有电话，燕西就抢着把自己这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原来青丘家里有电话网环，向来是由这边借用的。
0: 好极了，哪一天我打电话来邀你吧，我们再会。
2: 说着话，握着青丘的手摇撼了几下，他试着手高势阔步的径自去了。青丘眼望着他在柏树林子里没了影子，这才对燕西笑：“
3: 这人倒是个浪漫派的交际家，一点不拘形迹。他和你的交情不算坏吧？倒似乎还很密呢。”
1: 你既知道他是一个浪漫派的交际家，这过从很密四个字，那还成什么问题？
3: 我也没有说成问题啊，你自己先说了，这倒是成问题了。
2: 燕西不作声，只是笑笑，沿着回廊一面走一面说话，不觉到了大门口。青丘一眼看见燕西的汽车正停在路当中。
3: 你坐车去吧，我走回去。
2: 燕西正想说自己没有坐汽车来，一句话还没有说出口，只见车门一开，玉芬和翠姨一同走下车来。出于不意，心里倒觉扑通一跳。这个时候青丘正在燕西旁边站着，燕西丢了青丘迎上前去吧，他得罪了他，不迎上前去吧，又怕玉芬看见非介绍一下不可，这又是自己不愿意的。正在这样踌躇着，青丘一撑纸伞竟自在车堆里挤过去了。燕西见青丘这样机灵，心里又是一喜。玉芬早走过来叫着：“
4: 赵老七，你这是刚来呢还是要走啊？”“
1: 我也是刚来，看见你们来了，我就在这里站着等呢。”
2: 他们说着话又一同进来。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5: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

0: 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5集。
7: 老七，你为什么一个人来逛公园啊？
8: 一个人就不能来吗？为什么三个字怎说？
7: 你还装傻呢，我看见你和一个女学生一路出大门，不知道怎么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是你的好朋友给我们介绍见一见，那也不要紧，为什么这么躲躲藏藏的呢？
8: 哪里有这一回事，你是看花了眼了。
7: 我又不老，一个人我会看不清楚，再说这还一个人看见呢，我们凭空造谣吗？
9: 三姐也是多事，人家既然当面搅赖，当然是保守秘密的事儿。你苦苦将这事儿说破来做什么呢？
8: 倒是我一出门口碰见一个人，和他说了几句话，并不是和他在公园里会到的。
7: 这话越说越不对了，刚才你说是到门口，这会子又说打园里出去，显然你是在说谎。
10: 这时他们已经走进回廊，到了来锦雨轩，燕西趁在找座的功夫，便把这事儿搬了开去。坐了一会儿，借着一点小事儿，便溜开了。雨芬说：“
7: 我仿佛听见说，老七和一个姓冷的不分日夜，总在一处。我猜刚才遇到的那个人就是的，你看对不对？
9: 大概是吧，模样倒长得不坏，不过老七是喜欢热闹的人。”怎样这位冷小姐打扮得那样素净嘞？
7: 这倒是我猜想不到的，我以为那位冷小姐总是花枝招展，十分时髦的人呢。
9: 他们的感情这样浓厚，不会闹出笑话来吗？
7: 我看老七进来的情形和秀珠妹妹十分冷淡了，况且上次还那样大闹过一场，恐怕以后不能十分好了。也许老七的意思就是娶这位姓冷的呢。
9: 哈，这倒未必吧，就是教练义勇这种意思，家里未必通得过。
7: 这件事情爸爸知道吗？
9: 都不告诉他，他怎么会知道呢？
7: 翠姨也提到过这事儿吗？
9: 他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我是全不管的。至于这几位少爷的事儿，他自己母亲还不大问，我为什么要去多那些事儿呢？
7: 据你看，老七和白家这一头亲事儿是办成的好还是终止的好？
9: 呸，当然是办成的好。白小姐人很聪明也很漂亮，陪老七正是一对儿，和你们妯娌比起来未必弱死谁呢。
7: 我也是这样说，这婚事不成倒怪可惜的。
9: 既然如此，你喝不喝他一碗冬瓜汤给他们办成功？
7: 他们已经是车程马厩的局面，用不着媒人。 不过两方面都冷淡淡的，就怕由此撒手，只要一个人给他俩人还笼络到一处就成了。
9: 一边是表妹，一边是小叔子，这一件事儿你得办了。彭振动不动就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你没有听见说过吗？
7: 我就是因为和白家有一层亲戚关系，这话不好说。若我光是金家的关系人，我早就对妈说了，请她主持一下，把这事儿办成了。
9: 嗨，亲戚要什么紧？世上说媒和做介绍的人，不靠亲戚朋友，还靠生人吗？
7: 不过这一件事儿又当别论。我原先也有这个意思，因为老七不大愿意，我就不管了。
9: 不能吧，前两天他两人还在我们家里打牌呢。
7: 他们闹了老久的别扭，就是那天我给他们做和事佬的呢。见了面俩人倒是挺好，一转身老七可就很淡漠的样子，我倒有些不解，这是什么缘故？
9: 男子对于女子都是这样的，也不但老七如此。
10: 玉芬正用一个小茶匙咬着咖啡向口里送，听了这话，他把小茶匙敲着嘴唇，凝目出了一会儿神。
7: 这话倒是真的，我们这三爷就是这样。
10: 翠一笑，
9: 你们小两口是无话不谈的，可别对老三说出这话。我是一个不中用的人，将来说我挑唆你小两口不和，我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7: 我就那样没出息，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10: 两人坐着谈了一会儿，这里就越来越人多，
7: 太热闹了。回去吧，
9: 我们绕一个弯吧。
7: 我怕累，不走了。
9: 巴巴的到公园里来，一进门就上这儿来坐，坐倦了马上就回去。我们怕在家里没有咖啡汽水喝吗？
10: 玉芬笑，
7: 可真也是的，在家里坐着老想上公园里来走走，来了又觉得没什么味儿，不愿意走动。要不咱们先别回家，到中外饭店屋顶上看跳舞去。
9: 算了吧，上次我去了一趟，还有你大嫂子在一块儿呢，回来也不过一点钟，老爷子知道了见了我撅着嘴好几天。我又不会跳舞，看着人家跳，坐在一边看着倒反而没去。哎，我倒有一件有趣的事儿，好久想说没说出来。
7: 想起了什么事儿？既然有趣，怎么不早早说出来？
9: 哎呦，这件事儿啊，有两层难处。第一，不知老头子答应不答应；第二，这个人可得给他一个地方住。
7: 你就别绕着弯子说了，有什么有趣的事儿，你先说出来吧。
9: 我先也是不知道，有一天到朱家去，我问他们家少奶奶们打牌不打，他们都说不打。昨天晚上的书说到正要紧的地方，今天晚上要接着往下听了。我就问听的什么书啊，他们一说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苏州请了两个说书的人来，一个是说玉蜻蜓，一个是说三笑姻缘，赏号在外，每人只要200块钱一个月。不过有一层，说书的要住在家里，得预备他们房子伙食。
7: 从前我在南方也喜欢听这个，到了北方来却没有机会听，现在有这个玩意儿，倒可以在家里坐着听，不必出门。现在说书的在哪里？一说就妥吗？
9: 他原在北京，最近听说到天津去了，但要叫他来很容易的，只要打一个电话他就来了。
7: 就是这个说玉蜻蜓的吗？
9: 哎呦，不是这个人，另外有个说珍珠塔，倒说得很好听。我本想听三笑，恐怕说这部书啊，老头子不愿意，所以没有提到。现在来了一个说珍珠塔的，倒是一个机会。
7: 200-300块钱倒是不多，不过要住在我们家里，这件事儿倒不好办。
9: 我们回去说说看，若同意了，就在前面腾一间屋子，倒也不难。
7: 好极了，我回去首先就说，保管他们都会赞成的。
10: 他一高兴，立刻就坐车回去。到了家里和大家一提议，金太太、二姨太太都赞成。这事儿有了他做主，和金泉一提，金泉只说了一声俗不可耐，倒没有反对。 次日他们就打电话到天津，把那个说书的叫了来。这说书的叫范晓峰，专门说珍珠塔这部弹词，另外有个徒弟叫林义清，能说琵琶记。他们正在天津，在各公馆说些临时的短书，现在有金府上打电话相邀，这自然是一等大买卖，所以接了电话，当晚就乘火车进京来了。这事情是太太少奶奶办的，他们向来就不和老爷少爷接洽。范晓峰师徒到了金府，给了名片到号房，号房一直就到上房陈明金太太。金太太说，
7: 叫他进来吧。
10: 号房出去，把他师徒引到上房，他们倒是行古礼，见了金太太，个人深深地作了三个揖。金太太见一个年纪大的约有50多岁的光景，两腮瘦削，一张瘪嘴唇，倒有几点黑的牙齿，那脸上更是一点血色没有，满脸的烟容。不过脸上虽然憔悴，身上的衣服却十分美丽，穿了一件蓝春绸的长衫，罩着八团亮纱马褂，头上前一半脑壳都秃光了，后面稀稀的有些苍白头发，却梳着西式头。那个年纪轻的头发梳得溜光，皮肤虽上白皙，可是也没有血色，眼睛下还隐隐有一道青纹。他的衣服比年纪大的更华丽些。他们行礼之后，年纪大的自称是范晓峰，指着那年轻的是林义清。别看他上了几岁年纪，倒说着一口娇滴滴的苏白。金太太听到家乡话，先有三分满意，再一看范晓峰卑躬屈节，十分和蔼，更乐意了，便笑着请他两人坐下。
11: 本来打算回上海去了，因为接了府上的电话，所以又到北京来伺候太太少奶奶，但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啊。
7: 我们家里人就是这样的脾气，要办什么马上就办，今天晚上是来不及了，就是明天吧。
10: 范晓峰也不敢久坐，打了一躬和林义清一路退出去了。这事儿一发起，就招动了他们许多认识的太太姨奶奶。到了次日下午8时，在楼下客厅里摆了书桌，向着桌子摆下许多座位，另外倒预备了许多茶点，听候女宾饮用。玉芬合着翠姨就出来招待，花团锦簇，这一番热闹自不待言。可是这回大请客，金府上竟是例外，一个男宾也不曾加入，于是好事的少爷们也就不参加了。燕西听说请客，早就回来参与，可是一看到来宾全是太太少奶奶，不但没有男宾，而且时髦的小姐也很少。燕西一看这种情形，当然无插足之余地，在院子里徘徊了一阵，只得又走了出去。一拐弯，只见润芝站在前面。
8: 六姐怎么不去听书？
7: 那有什么意思，我听得腻死了，亏他们还有那种兴致听得津津有味的。
8: 这书不定说一个月两个月，若是天天有这些个人听书，招待起来岂不麻烦死人？
7: 那也是头两天如此罢了，过久了他们就没有这种兴致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也要听书吗？大概不是，秀珠妹妹在这里，你是来找秀珠妹妹的吧？
8: 她来了吗？我并不知道。
7: 她大概早就找你了，你倒说不知道。你快会会她吧，人家等着你呢。
8: 她在那里听书听得好好的，我去会她做什么？
7: 她哪里又是来听书的，她来了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8: 六姐，你和他们一样，说起来总像我和她有好深的关系似的。你一提起，我倒有一件事托你嘞，走，我到你屋里去慢慢的把话告诉你。
7: 你有什么事托我？别的没六姐，有事就有六姐了。
8: 这事除了六姐，别人是办不动的。
7: 既然如此，你就告诉我，看是什么事儿，倒舍我目。

0: 莫属。
1: 燕西跟着润之到了他屋里去，先抽了一根烟卷，后又斟上一杯茶喝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快说。
1: 燕西笑了一笑，又斟半杯茶喝了。
0: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那就请罢了。
2: 说是说的，不说为什么来了嘞？上次我不托六姐一件事吗？
0: 上次什么事儿托我？我倒记不起来。
2: 上王家去听戏，忘了吗？
0: 哦，是了，这回又是听戏不成？
2: 听戏倒不是听戏，人还是那个人。
0: 这个密斯冷我倒很欢喜的，还有什么事儿呢？
2: 我想请六姐到他那里去一趟。
0: 你的意思是我要去回拜他？这些个日子了还去记那笔陈账？
2: 不是陈账，这是要去算新账。你能去不能去嘞？
0: 那为什么事儿去呢？无缘无故到别人家串门子去吗？
1: 说到这里，燕西只是仰着头傻笑。
0: 这是怎么回事？你自个儿倒笑起来了。
1: 到了这种情形之下，燕西不得不说了，就把自己和青丘有了婚约的始末略微说了一说。
0: 怎么着，真有这事儿啊？
2: 自然是真的，好好的，我说什么玩话？
0: 那你怎么和家里一个字也没有提起？
2: 因为没有十分成熟，所以没提。现在我看他母亲也是可以同意的，他那方面总算不成问题，只有看我们这一方面怎样进行了。
1: 润之把两只手抱着膝盖，偏着头想了一想，沉吟道：
0: 爸爸大概是无可无不可，就怕妈嫌门第不服，而且这事突如其来也容易让他见疑。
2: 怎样是突如其来？我和他认识有半年了。
0: 你们虽然认识有半年了，家里可不知道。你早要是让他常来咱们家来往，家里还知道你有这样一个朋友。如今倒说你已经在外订婚了，这不是突如其来的吗？
2: 依六姐看怎样办呢？
1: 润之听了半晌，想不出一个主意。突然有个人在后面说：
3: 我以为你们走了呢，原来在这里猜上缠了。
1: 原来润之还是两手抱着膝盖，只望着燕西，燕西却拿了一把小刀在那里削铅笔，削了一节又削一节。这时回头一看，只见敏之拿了一本英文书从里面房里出来。
2: 吴姐，我说的话你大概都听见了，你能不能给我想个法子？
3: 这要想什么婚姻自由，难道二老还能阻止你不结这一门亲不成？
2: 说虽是这样说，但是家里全没有同意，究竟不好。况且人家总是要到咱们家来的，难道让人家一进门就伤和气吗？
3: 喏，你瞧，媳妇儿没进门，他先就替人家想得这样周到。
2: 什么想得周到不周到，这是真话。
3: 依你要怎么办呢？就因为我自己没有主意，有主意我还请教做什么呢？
0: 他的意思要我先到冷家去一趟，我可不懂什么意思。
2: 那有什么不懂，咱们先来往来往，以后认识了话就好说了。
0: 你倒会从从容容地想法子，家里的人很多，为什么单要我去呢？
2: 总得请一个人先去的，若是先去的人都说这一句话，那就没有人可请了。六姐对我的事向来就肯帮忙的，这一点小事还和做兄弟的为难吗？
0: 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子，随便怎么样恭维我，我也是。
2: 得得，别给我为难了。吴姐，你给我提一声成不成？
3: 哎，润之，你就给他去一趟，这也不要什么紧。
0: 紧是不要紧，我无缘无故到人家那里去坐一会儿，那是什么意思？不显得无聊吗？
1: 燕西本来托润之之去是事出有因的，润之头一句话就把他一肚子话吓回去了，话只说了一半，这时想说又不敢说，找了一张白纸伏在桌上，用铅笔只管在上面写字，写了一行又一行，把一张纸写满了。
3: 你还是这个毛病，正经叫你写字你不写， 不要你。

0: 商量出送礼的法子来，只看七爷怎样请的了。我还有事啊，明天再说吧。
1: 说毕转身就走了。
2: 这孩子很机灵，你看他话也不肯多说两句，马上就走了。
0: 你说什么？我也要走了。
2: 多坐一会儿吧，难得你来的。
0: 你府上我倒是常来，不过难得你在家罢了。
2: 不管谁是难得的，反正总有一个人是难得相见，既然难得，就应该多谈一会儿了。
0: 让我去吧，坐得久了回头又让他们拿我开玩笑。
2: 既然怕人开玩笑，为什么又到我这里来？
0: 我原不敢来惊动，免得耽搁了你用功。我是走这里经过的呢，我要听说书去。
2: 那种书全谈的是一些家人才子后花园私定终身的事，有什么意味？倒不如我们找些有趣的事谈谈，还好得多。
1: 秀珠来了这么久也没有喝茶，这时顺手拿起桌上的茶杯，燕西连忙按着他的手。
2: 冰凉的了，喝了你会肚痛。我这碗麦粉粥很热，找一个碗来给你分着喝吧。
0: 算了吧，这一点东西还两人分着吃。
2: 这也不充饥也不解渴，只吃着好玩罢了。
1: 说着找了一个四方瓷斗，就把麦粉粥倒给里面。秀珠一摔手，
0: 真是孩子脾气，我不和你胡缠了。
1: 说毕起身便走，燕西要来拦阻已来不及了。这一天晚上说书闹到一点钟方才散场，因为夜已深了，玉芬不让秀珠回家，就留住了她。润之这边有空床，送她到这边来住。秀珠睡的地方是润之隔壁两间屋，她因为和敏之闲谈到了三点才睡觉，所以到了上午十点钟依然未醒。燕西吃过早上的点心要出门了，便重新到润之这边来，问敏之明日是不是决心到冷家去。走来了，在廊檐底下隔了纱窗就嚷起来：
2: 吴姐，吴姐。
3: 嘘，别嚷，她睡了还没醒呢，有话回头再说吧。而且还有。
1: 燕西一掀帘子进来了。
2: 我不必问他了，我就是那么说，明天下午两点钟。
1: 润之连连对他摇手，闪着眼睛用手对屋子里连指了几指，低低地说：
3: 米斯白在那儿睡着呢。
2: 他怎么在这里睡？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温度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月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
1: 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98.5。
2: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繁荣的明代商品经济。二，徽商与晋商。伴随着明代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商业资本的活跃，到了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一般称之为商帮。比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等等，他们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色，一般以地缘、血缘、乡情作为联系的纽带，以会馆作为联系的场所，经营比较固定的商品，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则，是相互联系、互相支持的商业性的集团。在众多的著名商帮之中，最有名的商帮应该以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作为代表。徽州商帮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十分繁杂，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等物品。徽商大多是贩卖盐起家的，同时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商人也有不少。山西商帮的活动范围最初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随着盐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实力的增强，他们经营的活动逐步向南方退移，最终波及全国。山西商帮所经营的项目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等。这些商帮以其雄厚的资本、众多的人数、极大的经营范围、广阔的市场以及带有垄断某行业的性质，使他们成为商业领域中重要的活动力量。他们驰骋于商界， 操纵着某些商业贸易，反映出明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水平。而主要由市镇中的小商人与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逐步崛起，这些则在明代的后期成为反对矿监税时横征暴敛的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维护着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了，他们推动着明朝政府不得不调整海禁的政策，有限度地对外开放。而享誉世界的青花瓷、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就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东南沿海的港口频繁出现了欧洲商人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影。三，白银成为主要的货币。16、17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世界的殖民活动的兴起，美洲的白银得到大量开采。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者用海船将大量白银从大西洋的彼岸运回到欧洲。同时，中国的大批商品出口欧洲，如瓷器、茶叶等等，而欧洲殖民者只能通过白银来作为交换。这样的话，大量的白银通过商品贸易又源源不断地输进了中国。明代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货物交易量极大，需要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白银比铜要贵重，而且又便于分割，所以人们乐于使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包括地租、赋税都开始走向了货币化，而白银也越来越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明朝政府将一些地区的税粮折成白银来征收，名曰金花银。这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到了明成化21年，公元1485年，明朝政府要求工匠也要以银来代役。这样，在明朝的财政中，白银就成为官府使用的主要货币了。明正德以后，白银的流通更加普遍，白银成为中国当时主要的货币。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跟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第十七节，明朝的文化艺术与科技成就。一，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成于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初名文献大成。这是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史的文献集，全书有22877卷，又繁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印书7000多种，字数约有3.7亿，是中国历史上最

0: 大的类书，其内容包括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质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记忆诸相，而且还收录了整个元代的类书《经世大典》，其规模之大，历史上无与伦比。《永乐大典》作为世界上著名的百科全书，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二，万里长城。长城在中国历代多有修建，但是规模最大的是明代。明长城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将徐达修筑居庸关长城开始，到明朝的中期，先后经历200多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它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12700里，其工程之大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明代的城墙根据不同地点采用了不同的建筑材料和修筑方法，比如八达岭，这些地方都是一些石城，其城墙高大结实，墙表面下部砌上石头，上部为砖包砌，中间填土石，顶面铺方砖，墙高平均7至8米，墙基平均宽6.5米，顶部宽5米，可以容纳数匹马或者多人并行。三，传教士立马窦。公元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大批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随着殖民扩张来到东方寻找新的天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和立马窦，法国人基尼格，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涵等等。他们在明朝末年及清朝初年的政治社会活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在明朝时期影响最大的就是立马窦。立马窦在中国逗留了20多年，他也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地缘学说、欧几里得几何学、笔算、西历、西洋琴等新鲜事物的人。他还多次绘制和刻印了《山海鱼地图》、《鲲鱼万国全图》等五大洲的地图。而利玛窦输入的西学也启发了徐光启等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兴趣。从万历19年公元1591年开始，利玛窦花了4年的时间把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了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把孔子和儒家思想介绍给西方的人。四，徐光启与农政全书。徐光启字子仙，号玄户，他是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32年 公元1604年，徐光启中了进士。他学识渊博，通天文历算，对火器也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他又加入了天主教，与意大利人利玛窦一起研讨学问，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一位先驱。徐光启所编纂的《农政全书》是明代农学最大的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农书集大成者。全书篇幅宏大，共有60卷，内容涵盖了农事、水利、农器、数艺、桑蚕、牧养等诸多方面，并且还附有《救荒本草》和《野草谱》，是中国古代农书的光辉典范。五，宋应星与天工开物。明代的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因而出现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它的作者是宋应星。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万历15年，公元1587年生，卒于约清康熙5年，公元1666年。宋应星才大博学，其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了工业技术、农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等等，可以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天工开物》，此书共3卷18篇，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手工业近30多个部门的技术。全书共有插图123幅，画面生动，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明代手工业杰出的成就。比如该书第一次记述了冶炼铜芯合金的技术，技术当时的人们使用的加热炼芯法，以及一套完整的铸造技术。对工具和武器强化金属表面，提高硬度的冷热锻造方法也有记载。该书后来被人们形象地称作是中国17世纪的工业百科全书。六，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徐霞客生于公元1587年，卒于公元1641年。他名洪祖，霞客是他的别号。徐洪祖是南直隶江阴人，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他从22岁开始，就对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川河流进行细致的徒步考察，还留下大量珍贵的记录，可以说是世界上对喀斯特地形地貌进行大规模考察并做出了详细记录的第一人。他一生的足迹遍布今天的华东、华北、东南沿海以及云贵地区，共计16个省，无数的山川。在旅途中，他总是要把当天的经历与观察的所得给记录下来。这些游记涉及到所到之处的地理、地貌、 地质水文、气候植物、农业矿业手工业、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徐霞客游记文笔优美，经后人编辑，形成了约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七，明代的火药兵器。明朝是中国火药兵器高度发展的时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火龙出水。明朝制作的水战火器火龙出水，龙身用5尺的竹筒做成，前后安装有木质的龙头和龙尾，在龙身前后两侧各扎上一只火药筒，用以推动龙身的飞行。而在龙的腹内则装有火箭。火龙出水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明代还有一种著名的桶形火箭架，被称为一窝蜂。它能把几十只火箭放在一个大木桶里，用引线连接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只要点燃总线，十几支箭就能一起发射，宛如群蜂蜇人一般，所以就被称为一窝蜂。八，明代的瓷器艺术。明朝时期，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明廷于洪武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为满足宫廷和官府的需要，烧瓷不计工本，精益求精，并且大力创新。斗彩、五彩、素三彩、黄地红彩、白地绿彩等大量的釉上彩绘瓷器烧制成功。从明代不同时期上看，因制瓷所选的原料、烧制工艺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使得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其鲜明特点的瓷器品种。比如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甜白釉、红釉、青釉、蓝釉、绛釉、仿哥釉、仿汝釉瓷器。明成化时期的青花、斗彩瓷器。明弘治时期的黄釉瓷器。明正德时期的孔雀绿釉、素三彩瓷器。以及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青花、五彩瓷器等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

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点，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

0: 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

0: 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 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 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0: 2026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2: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知全天，中国之
3: 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宁化县怀土镇，当地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活化利用革命旧址，把红色底蕴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活水，让长征精神持续赋能老区乡村振兴。
4: 在长征前夕，退守过来的红军战士有上万名，晚上宁可睡在路边，也没有进去打扰我们当地百姓的生活。这条街道呢，是满满当当的住满了红军战士，红军街就因此而得名。
3: 在宁化县怀土镇凤凰山村，红军万岁的门楼历经90余载风雨，依旧清晰如初。古朴整洁的红军街每天在向游客诉说着曾经那段温暖又艰辛的长征往事。凤凰山村现存红军街、五通庙、列宁小学等11处红色遗存，红色资源底蕴深厚。但在几年前，这些珍贵旧址普遍存在墙体破损、设施老化、闲置利用不足等问题，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难以转化。2019年，凤凰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园项目落地，成为当地红色资源活化的重要转折点。怀土镇累计修缮17处红色遗址，盘活村内闲置空间，打造红色文化中心、长征历史步道，配套民宿、餐饮、研学、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让旧址焕发全新活力。宁化县长征出发地遗址保护中心主任邱明华：
5: 实施的系统性的保护，不但修复好文物本体，然后也挖掘这个旧址背后的革命故事，挖掘它的革命内涵。
3: 依托红色旅游热度，凤凰山村统一规划红军街业态布局，引入14家商户入驻，街巷商业氛围持续升温。村民张优金抢抓机遇，开办客家米酒店，凭借传统酿造手艺收获游客青睐。张优金：
6: 随着核心展示园建设以后，游客也慢慢增多嘛，所以说我这个酒店生意也带动起来了，现在我差不多一年卖8000斤左右。
3: 红色文旅的兴起有效带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当地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规模化发展油茶、白莲特色农业，同步推出红军餐、红军可乐等特色产品。2025年，凤凰山核心展示园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村民与村集体收入稳步提升。凤凰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新刚：
7: 公园建设之前，我们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就是几乎为零，到去年也达到了20余万元。村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去年我们已经达到2.4万元。
3: 单点出彩更要全域联动。近年来，怀土镇串联凤凰山、赤岭、梨树等7个村落，整合全域红色资源，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形成有址可观、有景可看、有史可讲、 有事可说的研学体。

0: 园格局，游客游览模式也从单一一日观光转变为深度多日体验。宁化县怀土镇党委副书记邱伟：
1: 推动怀土红色研学与特色农业乡村休闲深度融合，拉长文旅产业链条，推动红色资源由参观点位向产业动能转变。
2: 昨晚，福来福网月美之夜第二届童声送英雄图书馆奇妙夜在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精彩上演，众多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共度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奇妙之夜。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3: 致敬无名英雄。
4: 活动当晚，童声送英雄阅读主场展演正式开启。福州市少儿文旅推荐官讲述闽都英雄往事，福建大剧院青少年艺术团带来红歌串烧。除主舞台之外，本次活动还设置了红色课堂、红歌音乐会、帐篷亲子阅读、红色电影展播、少儿创意市集等七大配套活动。不少家长和孩子表示，这种沉浸式的图书馆阅读形式，跳出课堂说教的模式，更能让孩子们感悟先辈英雄精神，体会红色文化的力量。学生林鹏如：
5: 今晚的图书馆奇妙夜特别有仪式感，让我们沉浸式走进红色历史，触摸英雄故事，真正静下心来读懂英雄，敬畏英雄，收获特别大。
4: 本次活动立足英雄福州城文化品牌，依托图书馆公共阵地，让红色书香浸润童心，陪伴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谢立航：
6: 我们在市少图书馆举办童声送英雄奇妙夜活动，就是希望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讲好福州红色故事。未来我们也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少儿文化活动，让书香润童心，红色伴成长。
0: 昨天上午，民生银行社区公益行共筑防线情系民生健康超慢跑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福州欢乐开启，近200名社区居民齐聚五一广场，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科普中守护平安，共赴一场兼具活力与美好的金秋之约。请听记者朱哲毅的报道。
7: 上午8点，参与活动的大小朋友们来到现场，排队签到领取物资，个个元气满满，整装迎接挑战。科学热身是健康运动的第一步，福建省登山协会的专业教练带领全场参与者一同拉伸活动，充分唤醒身体状态。清脆哨声一响，大家跟随教练有序出发。本次超慢跑以五一广场南区内侧广场为起终点，全程约 1.5 公里，反诈打卡点、科普知识展板与贴心补给站一路相伴，勾勒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现场市民：
5: 平时都是在上课，坐在教室里面，然后周末能出来参加一个超慢跑的活动，身心得到很大的放松，十分开心。
7: 急救知识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活动特邀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护理志愿者团队的周强龙护师和他的团队成员现场示范标准急救流程，带领大家避开施救误区，掌握规范处置方法。财产安全同样不容忽视，福建新闻广播反诈三剑客梁爽带来干货满满的金融微课堂，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并通过有奖问答互动帮助大家远离金融陷阱，守好财产安全。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等单位在现场同步设置互动宣传点位，向市民普及金融消保、防范非法集资及财富管理等知识。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乌塔社区党委副书记陈林：
8: 通过这次活动与民生银行合作，让社区居民在周末的时间动起来，在超慢跑中收获健康，在科普中守护社区平安，我觉得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来关注闽超，昨晚闽超第14轮4场比赛正式上演，其中2场对决都是第一阶段首轮的老对手再度重逢，还有尚未分出胜负的旧友双双蜕变的全新交锋。福州队与厦门队的对决在揭幕战的原场地老对手再次相遇，这也是闽超第二阶段甲级组的榜首之争。最终厦门队以2-1战胜福州队，继续以全胜战绩领跑积分榜。而龙岩队和泉州队的对阵看点在于上一次交手双方战成1-1平局，此番异地再战，龙岩队最终以3-2逆转取胜。在另外2场比赛中，漳州队以2-0战胜三明队，南平队0-3不敌宁德队。
0: 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外贸进出口1.34万亿元，同比增长7.1%。 其中出口7000

0: 808.9亿元，增长 1%， 进口5604亿元，增长 17%。 福建省进出口进口规模续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福建省累计进口水产品30.9万吨，同比增长 25.9%， 进口数量居全国第四。
0: 今天的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7: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超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0。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0: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